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亲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好，先关心一则状况。这个是在东山乡的完山路，大概在7K 的地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有封闭一个车道哦。完山路应该没有很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东山乡的完山路在7K 的地方，7公里的地方，目前是有在施工，所以封闭一个车道。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8:11，请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奇怪，怎么今天讲话有点烧瞎哈？好，是冷气吹太多了。这几天好像睡觉都吹着冷气，但我昨天把那个电风扇关掉了，因为发现真的是有点点凉凉的，棉被不够厚啊。好，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注意一下哦。台二线南下 135.5K 在头城路段内侧这个一引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已经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好，一样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在东山乡的完山路在7公里的地方有在进行道路施工，有封闭一线车道。好，这个状况也留意一下下哦。

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有关于这个大豆沙拉油出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的苯偏皮超标，波及到我们这个国内的几家大厂，包含像大家所熟知的泰山、福寿跟福茂等大厂，引发了食安的恐慌。宜兰县呢也启动了查核，确认辖内的三家供应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都没有使用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的15款的问题油品哦。好，那但是为了防止毒这个防堵毒油流入市面，所以卫生局也全面动员展开稽查。好，这个毒油的事件发生之后呢，第一个考量的就是有关于学童的健康了。不过因为现在刚好也进入暑假哦，所以应该也还好。那卫生局呢，第一时间也派员深入团膳厂区，来逐一核对进货单据跟库存，确认校方的午餐防线安全无虞。那紧接着就是大众消费市场哦，所以呢，卫生局说会把这个稽查的火力呢，转向油品批发、南北货业者，还有各类的餐饮店等等。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也要求要以最快的速度来阻断问题油品，严守宜兰的食安。那考量到因为已经放暑假了，观光人潮的涌入，像传统市场跟夜市呢，也是重点稽查的目标。包含像是东门还有罗东两大观光夜市，以及县内的三大流动夜市摊商等等，卫生局呢也展开了这个地毯式的强力查核哈。如果查获摊商仍然违规使用或贩售受影响的油品的话，会立刻要求下架封存，而且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处罚哦。好，卫生局长徐乃维也呼吁食品业者，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应该即刻主动停止贩卖并且通报。那民众如果曾经购买相关问题油品，也可以呢联系专线办理退货。那各个大厂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服务电话，可以上网去查询，或者是也可以打1919专线来求助。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发生的不幸的火警夺命的一个事件。好，这是在东山乡的湘南路一处竹林旁呢，无水电的公寮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窜出火焰哦。那警消获报后呢，赶紧到现场呢去灭火，火势在半小时内就迅速扑灭，不过却在火场呢找到一具已经严重烧焦的男性遗体，死者证实是84岁的曾姓老翁。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3点多哦，消防局接到报案，湘南路179巷附近的竹林冒出阵阵浓烟，消防局呢立即派遣第二大队及东山五节马赛等分队人员赶往救援。那进入火场的清查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翁倒卧在公寮门口，已经明显死亡。据了解呢，这个老翁他有1/3的身体是在门外，2/3是在门内哦。从这个沉尸倒地的位置来研判，疑似呢生前是有奋力要爬向门口，试图往外逃生呢。那家属接获噩耗之后，也赶抵现场，悲痛万分哦。至于这个公寮为什么会起火，原因还有待这个火调科的人员来鉴识厘清。好，8:16，我们来补充一则状况。这个是在台九线南下114K 的地方，114K 这应该是在东澳路段哈。说有一只猴子已经上天堂了，而且应该才刚刚发生不久哈。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来通报一下哦。

好，这个是台九线114K 左右，这是东澳路段有这个路杀的一个状况，这是应该是台湾猕猴吧。

城工地呢传出了一起意外。好，这个是在昨天上午10点多哈，辖区警方在前往这个燕波饭店的工程工地周边巡逻会勘的时候，有一名逃逸的男移工呢看到警察靠近哦，疑似心虚躲避查缉，就自行掀开了地下3楼的防护网，躲入这个满水状态的蓄水池中，结果不幸溺毙，一直到下午1点钟才被发现。那救援单位获报赶抵时呢，死者的遗体已经被移到1楼，现场其他疑似同遭非法雇用的移工瞬间鸟兽散哦。事后抵达现场的工头呢，面对警方的讯问，则是一问三不知，推称呢不知工人的来源。根据检警初步研判，不排除是下游包商违法呢招揽黑工，导致移工一看到警察来巡逻就心虚躲入水池内，结果造成了这个悲剧哦。好，那包含县府劳工处、移民署还有外事警察都已经介入，正在积极比对资料库，来全力追查死者的身份，还有在逃黑工的下落。那至于这个移工确切的死因是否是单纯的生前溺水，还是说有其他外力因素呢，将由检警呢相验厘清。雇主部分呢已经先做职安的通报了。好，这个非法雇用这个外籍劳工的话，这70万的罚单，然后所以这是罚非常非常的重的。好，8:19。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这个苏澳的一个治水的这个经费的部分哈。还记得去年凤凰台风呢重创苏澳，造成多处严重淹水跟边坡坍方，那为了全面强化地方防灾韧性，苏澳镇公所呢向中央争取灾后复建经费，行政院已经核定重大防洪治水跟全面改善计划，总共有23个案子，总经费呢达到13.06亿元。那目前工程都已经陆续启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表示呢，这真的是苏澳治水的救命钱呢。好，李明哲镇长说，过去地方治水常受限于经费呢，陷入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点，那这次中央核定项目呢是深具宏观思维哦，未来将配合持续推进的指标性建设苏澳西分洪道的工程，全面串联新建抽水站、市区雨水下水道还有出海口的护岸工程，发挥这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整体排洪效能。那其中的这个这些的一个工程当中呢，港口大排护岸加高加宽的改善工程经费达到8.3亿哦，是这23个案子当中最大笔。那包含后湖到这个港爱排水雨水下水道的工程有1.52亿元，还有新马抽水站的新建工程有1.28亿元等等哦。那其他的经费则是挹注在各里的边坡复建跟侧沟清淤等基础的防汛。好，8:21，除了刚刚提到台九线南下大概在114K 东澳路段有路杀的状况之外，我们看一下国五北上在0.3K、这个是南港隧道外侧说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有当中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段的一个平均车速，现在看起来还好，因为可能才刚刚发生哦，没多久。车流状况现在因为车子本来就没有很多，所以看起来也还好哦。等一下我们稍晚一点点再来继续关心。

活动在这个礼拜六，就明天呢，要盛大登场哦。那因为白沙屯妈祖难得东巡来来宜兰做客，所以也引发轰动。那尤其呢是在下午哦，这个白沙屯妈祖要住驾在宜兰的传艺园区，所以呢传艺的客服电话据说被打爆了哦。好，那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呢，跟随绕境队伍入园呢，还是需要正常购票哦，所以并没有开放免费参观呢哦。另外也有跟二姐王公庙确认，这次白沙屯妈祖将有做客妈祖圣驾亲临宜兰呢哦，所以这个应该这个礼拜会非常热闹，应该说今天就开始会非常热闹了。那所以说这个礼拜哦，如果说您要外出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白沙屯妈祖哦要走的这一个路线啊，有可能车子会非常的多哦。好，但是因为明后天是周休二日，我们没有这个现场节目啊，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要是有发现有状况有路况的话，要通报警广的话，记得要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的通报电话咯。好，就是明后两天啊。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白沙屯的妈祖要来宜兰了。二姐古宫三王跟白沙屯妈祖联合赐福绕境活动。

好，8:27，我们赶快来插播两则状况。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台七线125K 靠近壮维乡公所附近，说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壮维乡公所附近台七线125K 的地方哈，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另外，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699巷口前这边，有发生了事故哈，机车停在中山路就南下的外侧车道，汽车是停在699巷口啊，这边很靠近那个蓝灯空间这里哦，刚好是在蓝灯的对面的地方哦，刚好是有。

一点点弯道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699巷，所以您是从市区方向要往罗东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这是来自吴声美演唱的歌曲，叫做《瓜哥》。好，先前提到国五在北上南港隧道内呢有发生的事故哦，目前有回堵的状况了，大概有回堵1公里哦，南港隧道的外侧车道，那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大家注意一下。宜兰市的部分的话，中山路一段699巷口前面这边，就是过了罗东，过了那个宜兰运动公园哈、哦，要往罗东方向，往那个南洋大桥方向这边，有发生事故，机车停在外侧车道哦，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台七线125K，这是在转为乡公所附近也有进行道路施工，一样留意一下下。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3: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2: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预告3款流产事后避孕。

0: 应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只是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事后必须要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2: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3: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了。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2: 石崇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4: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7，国道五号北上在0.3K 哦，南港隧道外侧有事故，所以现在目前石碇路段车子也比较多喽。先前说回堵1公里，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止回堵1公里了，因为石碇路段看起来两线车道速度都有稍微慢下来哦。

0: 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好，8:41哦，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隧道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刚刚接到排除讯息，但现在的车流还是不少哦，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比较靠近石碇路段，刚刚出雪隧的话，可能还是会稍微要注意一下前方的状况哦。至于台九线目前不是先前在那个南港路段，不是南港，我在讲什么，在东澳路段啊，东澳路段的那个路杀的状况啊，其实很快就排除了，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还有东分局这边的一个协助跟配合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咯，赶快来进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现在又到了那个毕业季了，就是准备这个社会新鲜人陆续的要投入职场了，这样子。哎，分局长，你本身没有做过警察以外的工作，对不对？你有打过工吗？还是什么的？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对
1: ，OK，那
2: 个、高中毕业就进警察大学
1: 大了。OK， 好，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大一样了哈。那其实以打工的部分，不单只是这些社会新鲜人，有些朋友们搞不好在暑期的期间也会寻求一些这个打工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求职的诈骗。

0: 好，现在很多民众哦会透过 FB、IG、Trade 哦，最近流行的就这几个社群平台，哦，找这个兼职啊、家庭代工，哦等等工作，哦，诈骗集团也会看准民众哦想要赚钱，哦想要打工零用钱的心理哦。很多是假求职的广告，诱骗民众来主动联系，哦，骗取民众的，哦，个资，金融账户
1: 是，
0: 哦，或是钱，
1: OK，
0: 那今天分享的案例，哦，就是典型的假求职真骗账户诈骗手法
1: 是 OK， 所以今天他骗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账户。
0: 对，
1: 但是有时候账户呢比钱更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被骗了账户之后，
0: 就是人头账户，
1: 人头账户。然后，如果我们追查到你的人头账户，
0: 就变警示账户，你这个账户就会被冻结，
1: 冻结。然后搞不好，如果真的被害人找上门的话，你还要赔偿被害人。
0: 这个要看状况，
1: 实务情形这样子，对不对 ？OK，
0: 對，
1: 好。那今天这个是骗账户的一个诈骗的案例。
0: 对，那就是有位民众，他就是在 FB 看到家庭代工真才，那主动加入对方的 LINE， 那对方就自称是公司专员，也提供什么家庭代工工作，如果你有确定要做的话，会寄材料跟合约书到你家里。
1: OK， 听起来目前都合理，
0: 很正常。聊天过程中，这个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
1: 是，
0: 因此，来了，动作来了，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并声称只是暂时保管，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太奇怪了。
0: 对，
1: 通常如果假设对方怕不履约的话，那你就跟我签约嘛，那签约之后如果我没有履约的话，你再来告我嘛。
0: 对啊，对，你就把合约书叫他传真或拍照，你再签名回传就好了。
1: 对啊，为什么要提款卡？
0: 对啊，跟提款卡跟你的账户有什么问题？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说他要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他到时候要汇到你这个户头里
1: ，OK，
0: 所以要跟你确认，
1: 那就账户号码就好了。
0: 对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对啊，
0: 大家就要开始警觉了，
1: 是
0: 哦
1: ，OK，
0: 因为那种打工到处都找得到，
1: 是
0: 哦，你要过滤，
1: 何必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0: 对，
1: 这个动作到底是多有钱？我需要做这个工作？
0: 对，一定要过滤。
1: OK， 好。但是这个被害人就可能的确很需要钱，他就去跑去超商，
0: 对，他就把提款卡，寄到超商去了，那当然就是被诈骗集团拿去用人头账户去犯罪用了，那当然你是提款卡
1: 的持有者
0: ，那你当然是会被牵连啦，
1: OK，
0: 为什么你这个账户有不明金流？
1: 是，
0: 哇，这是很难解释啊，
1: 很难解释。如果我的账户有不明金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只能就是说到说，哦，他要我提供提款卡而已，剩下我都不知道。但这个真的，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就实物的情形去判断，因为实物上面有些人是会贩售自己的账户的，就是警方这边还是会做详细的调查这样子。
0: 对，所以就看，要看案情了。对，
1: okay，
0: 当然，那我们警方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1: 嗯，
0: 真正合法的公司或家庭代工，第一，他不会要求你交出存折或密码，
1: 真的完全不会耶。
0: 啊，第二，也不会要求你寄出金融卡，这个存折，来作为担保，
1: OK，
0: 只要对方提到寄送金融卡、提款卡，账户验证，代收款项，几乎
1: 都跟
0: 诈骗有关。
1: 是，通常公司顶多要求你去开一个就是公司的新转户，
0: 对，
1: 开账户是合理的，
0: 而且你只要账户头给他，但是你的密码不能给他，
1: 对啊，干嘛给你？你要密码要干嘛？
0: 对啊，
1: 到底要干嘛？我这
0: 他用各种话术，你就是不能给他密码。
1: 对，因为这就是没有必要，实务上面完全没有需要这个密码。
0: 没有一间公司会要求你那个网络银行密码要给他。
1: 对啊，要干嘛？
0: 对，
1: 要干嘛？真就是要

0: 诈骗啊，不然要干嘛齁。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也有提到了，如果你的账户不幸被诈骗集团拿去做利用，或者是你的确是有价的这个利用方式的话，你的账户被警示起来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齁。
1: 对，要面临法律责任，
0: 嗯，
1: 齁，还要影响你日后的金融往来。
0: 通常被警示半年一年是一定的事情，
1: 欸，这个要看案情才能解冻。
0: 解冻，欸，会不会就是五年十年有可能吗？不太久，欸，
1: 这个要看
0: 实务情形，
1: 要看那个案子的大小。
0: 如果那案子非常非常大的话，搞不好就是
1: 对
0: 一辈都没办法用这样子。而且你警示一个是全部都警示，欸，全部都没办法用，欸，你就变成完全要用现金，
1: 欸，没有
0: 支付的方式。
1: 警示是应该是就是那个银行，
0: 哦，只有那个银行，
1: 欸，
0: 可是会连带影响到其他银行的，你处理一些，
1: 对，可能其他银行就对你有意见了，
0: 就会说你要开户不行。
1: 有可能，
0: 对不对？那你就变得很麻烦，啊，
1: 很麻烦哦。
0: 现在没有账户，怎么活？你要如何去跟公司说我的账户被警示？那公司的会计要领现金出来给你当薪水吗？
1: 是啊，因为这个你的账户，
0: 嗯，
1: 哦，就是你个人的资产，
0: 对，
1: 哦，请不要轻易的把你个人的资产，
0: 嗯，
1: 哦，包括密码。
0: 提供给别
1: 人，
0: 嗯，
1: 好，
0: 哦，OK， 这个对于自己往后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应用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讲直白一点，就是很麻烦，好不好？
1: 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让你有诱因，哦，
0: 嗯，
1: 欸，我想说给他提款卡，我就有什么好处，
0: 嗯，
1: 啊，你殊不知你已经变成共犯了，
0: 对啊，
1: 帮，嗯，助犯了，
0: 是。
1: 嗯，对，
0: 这个可能是要负一些连带的责任的。
1: 对，
0: 那当然，今天他们调骗账户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的。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这个工作的部分，希望大家有一些社会经验之后，应该也可以理解这个公司只需要账户的号码，它不需要你的密码。号码跟密码是不一样的东西。
1: 那，啊，你卡片正本也不需要给人家。
0: 对啊。
1: 对，存折正本也不需要给人家。
0: 完全不需要，欸，
1: 对啊。
0: 这些东西到底要。公司到底要干什么？我公司如果拿到你给我，我还觉得我还嫌麻烦的，欸，对不对 ？OK，
1: 对，
0: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只需要号码就好了。这个部分，嗯，
1: 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你的提款卡，
0: 嗯，
1: 好，哦，大部分密码是跟身份，啊，哦，跟你的身份啊，哦，是出。那個，
0: 出生年月日啊，
1: 出生年月日
0: 哦，
1: 好，他会去乱猜，
0: 是
1: 啊，真的被他猜中，你的户头里的钱就一点一滴被人家领走了。
0: 所以密码其实设定一些相对不要那么好猜的密码，好记但不好猜，好不好？
1: 对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哦会贴密码在你的
0: 提款卡
1: 上面，
0: 千万不要
1: 啊，你提款卡寄给人家，等同于让诈骗集团。无限提领
0: 啊，对啊，或者是你的钱包不小心掉了被偷走，
1: 对
0: 啊，万一有心人真的没有拿去，
1: 要赶快止付，
0: 对啊，
1: 赶快要挂失，
0: 对啊，對，那怎么办呢？
1: 对，所以都要很小心，
0: 嗯，
1: 对，
0: 警觉这样子。那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面对方的要求，如果不符合现在这些社会实务上面的状态的话，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去小心理解一下哈。然后工作真的很多啦哈，所以。不需要一定要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这样子，嗯，尤其在这个暑假期间打工的机会应该是会蛮多的这样子，
1: 是啊，
0: 嗯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求职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魏妙如带来的歌曲《我们没有以后》。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头城入口内侧有移动式清扫的状况还在持续进行，大家注意一下。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

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22.9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25.2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来自吴美玲跟陈怡婷合唱的歌曲哦，发现那个加入和声之后，真的歌曲听起来都特别的好听。9:10，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关心一下国道五号，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说已经开启喽。
1: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2: 啊！
1: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2: 啊！什么片？
1: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2: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1: 因为伊真好吃。
2: 啊！你哪知伊真好吃？
1: 尽管讲伊真好吃。好吃。来

0: 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奖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嘉惠好，宜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菜啊？
1: 哦，那我们齁说到齁这个腊月时候啦，齁腊月啊，腊月
0: 头
1: 啊，你啊出头天
0: 哦，老师哎，咱上一集有讲水蜜桃呢齁，
1: 对
0: 啊，这一集要讲梨啊嘛，
1: 梨子，
0: 哎呦，说到梨啊，我就这个啥病逼就开始升起来，
1: 开始流口水，
0: 开始升起来，吹气嘛，升起来，
1: 要跑出来。
0: 老师你知道吗？现在李子有分很多种，对不对？
1: 对，然后哦，现在好多
0: 有那种那个
1: 西龟梨啊，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西洋就是进口的那个梨
1: 哦，那个鸟蛋，那个鸟蛋梨，
0: 然后看起来就是颜色很紫色，有没有？
1: 对对 对, 對，
0: 好漂亮哦。那我就会觉得哇，好想吃哦，就每次去买，
1: 又大颗，
0: 每次去买，然后咬两口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后悔，就是酸呐、
1: 啊。还是台湾梨的味道最那个
0: 哈，生，盖恐怖。所以我现在看到梨子，我都是。怎么讲？敬而远之
1: 啊！真的哈、哦，我看到你啊哈、嗯，我看到你切切的哦，我就。

0: 哎呦，会酸酸的。然后我就挑那个特别红的，因为特别红的红的吃法哈。然后绿的有绿的吃法，啊，但是小时候吃哈，哦，原来人家在戏院门口啊哈，卖那个利亚的水果啊，就给客人吃的那种的，他们都是把它用一种的两个那个板子的机器把那个压扁，把那个李子肉压扁，然后压扁以后纸不压扁，因为纸压扁的话碎碎会卡牙齿，所以就把它压扁。压扁以后呢，他们要卖的，他们就摆在那里，这样一层一层，它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你说啊，我给你买个十块的时候呢，他就剪好，剪好你用它上面撒什么？
1: 撒什么？
0: 糖啊，撒糖，然后让你沾着那个糖这样吃，一点都不酸，然后脆脆香香的这样。
1: 所以是直接是这样，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哦。
0: 没有，还有甘草粉。
1: 哎，
0: 那个甲甘草粉
1: 是不是那甘草粉？印象类似，有一点类似姜，
0: 对对对，黄黄的， 对。
1: 所以那个是甘草粉，
0: 对对，
1: 不是姜哦，
0: 不是姜黄，
1: 哦，
0: 那是甘草粉。然后那个糖加比较多，因为要让你沾。然后呢，甘草粉加一点点，因为让你有一点这样甘甘，袂讲安尼吼，系啊。啊，有人讲加五嘛，但系加五嘛哈，有些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好吃，但是呢，就吃起来也觉得比你加什么东西都好吃，但是会盖过李子的味道，没有李子的味道。
1: 哦，是哦，说实在，那个我真不敢吃，我只要想到我的牙齿敏感，可能吃的当下不觉得。像我们前几天就在班上也有同学做了那个脆梅来。
0: 哦，脆梅，哦，脆梅好吃。
1: 哦，天哪！我一颗都不敢吃，我听大同学都说，好好吃，然后都跟我说不酸不酸，我跟他说不，我有经验，我吃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它酸，但吃完之后我不得了了，我没有办法再吃其他东西，而且重点是好几天没办法吃其他，不能用力咬其他东西，什么你一咬就
0: 牙龈那边受，
1: 就是那种这敏感呐，
0: 哦，
1: 我会讲，对，所以我。那天是当下的忍住，一颗都没吃。每个人都在那边讲说，哦，好吃好吃哦，我就是忍住不吃。
0: 对，我吃那个黄的红色非常红，红到会软软的那个，那甜甜又香香的那个好吃。那你如果说买到说啊，都是刚上市那种的，那我都怎么做？我都把它拿去做啊，放个几天红了，那我们也不想吃，因为李子也没有说。就是口感非常像水蜜桃这样子，
1: 那怎么办？
0: 那我就把它拿去酿酒。
1: 哦，酿酒，
0: 酿酒，酿酒也很好吃，而且酿酒男女哈都可以喝，很好喝。
1: 会不会？
0: 它就是这种水果酒嘛？
1: 会不会很麻烦呢？
0: 不会。
1: 嗯，
0: 好，老师跟大家讲，大家哈这么简单
1: 哦，是啊，
0: 你就是找一个瓶子，那这个瓶子你专门哈想要来装酒的，然后呢你就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你就用一点米酒呢哈盖子盖起来，然后涮一涮，然后再把那个酒倒掉，那就可以用了哈。
1: 那所以这个罐子没有说一定非要玻璃不可。
0: 老师是觉得玻璃就比较好，因为你酒的那个塑化剂会融进去
1: 哦，是尽量是玻璃罐啊，
0: 是
1: OK。
0: 然后呢，我们一次也不要做多，因为像我们哈，要吃，我们都最习惯的方法就是买几斤，对不对哈？然后就今天就用一斤来做，一斤做起来哈，两三个人喝个两次就没了啦。
1: 啊，是哦，
0: 对，
1: 这么快一下就喝没了，你一次喝很多吧？
0: 好，
1: 那我们这个李子买回来，可是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要酿酒，我们这个李子要买。的熟度大概多熟啊？
0: 哦，我们最好买七分熟的。
1: 哦，不要太熟的。
0: 对，因为它太熟了，它硬硬的，它释放不出来那个酵素跟那个酶李子汁。那所以我们就买大概七八分熟的，那是最好的。好，然后呢，那因为我们真的吃不下，因为这太酸了嘛，所以说我们就李子600克，然后呢糖600克，
1: 是，李子要先洗过吧？
0: 糖，要它那个哈，在外面那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它那个是一种果粉。
1: 哦，你说那个白白的，
0: 果粉，那你只要用那个。只擦一擦就好，然后把地头里面这样擦一擦，这样就好
1: 了。哦，所以就是
0: 不要沾水，
1: 不要沾水，不要洗，就直接擦就好。
0: 因为你沾水，你万一没有晒干的话呢，
1: 就毁掉了，
0: 就容易就坏掉了。
1: OK， 好，
0: 好就变成醋了。
1: 好，
0: 然后呢，这个李子600克哈，然后处理好，然后再就是白糖、冰糖，好二砂都可以，
1: 好，
0: 也是600克哈。
1: OK，
0: 然后呢，这个。酿李酒跟一般的酿酒不一样，我们酿酒都是用什么这个米酒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也没什么特别的，一般。

0: 那酒这样子酿，可是你酿米酒一定要什么？这个非常浓的这个哈白酒，就是那个叫什么高粱酒，
1: 用到这么高级的酒，
0: 对，这样子的酿出来的比较不容易发酵。
1: 哦，

0: 那个酵母，那就放半包进去。
1: 嗯，然后半包大概多少？
0: 半包大概是10克左右啦。然后就放进去，然后用很干净的筷子把它拌一下。
1: 拉拉着。
0: 对，然后拉好了哈，伊家己固哈，你卖啦嘛，把它给它啃啃，然后你就把它拴紧，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你放在热的地方，它会发酵。你放在阴凉的地方，它慢慢的去发酵哈。然后那个果汁酒的味道就非常的好。
1: 那如果只放半瓶高粱酒，会不会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梨子盖过去？
0: 会，所以说哈，老师哈，就是说建议啊，他们像我就他们说啊，老师这样很浓，很好吃啊哈，再加点冰块，所以他们喝起来不会那么浓。但是我们不喝冰的人，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加开水哦，加开水
1: 泡着
0: 的。所以我们刚刚的做法是加冰块的做法。那你如果不加冰块、不吃冰的人，那你可以加什么？加冷开水。
1: 老师，你是说要喝的时候已经酿好要喝的时候？
0: 没有，要在酿的时候。
1: 酿的时候去加、
0: 对，像我因为我都是不加、对，我都是加冰块。
1: 那所以还是那个水要把它盖过那个梨子，是不是？
0: 对 对，就等于用那个什么高的水来代替高粱酒。
1: 这样就不会说整罐都是高粱酒，怕太浓了。
0: 对、但是很奇怪，高粱酒被它一吸收，因为这种李子酒它的特性跟一般的水果是不太一样的，它特别能够吸酒精，而且很香。
1: 那这样子要酿多久之后才可以喝？
0: 3个月。
1: 3个月、
0: 阴凉处。
1: 阴凉处，不要晒太阳哦。
0: 对。
1: OK， 也不用冰哦。
0: 对。
1: OK。
0: 然后你打开以后呢、你那个酒杯里面放几个冰块，然后摇一摇。喝起来相当的香醇。
1: 老师，我很好奇，它酿起来什么颜色？就是那个红肉的颜色。
0: 对，就红肉颜色，就玫瑰红。很好看啊。
1: 对。OK OK。
0: 对。
1: 那如果说像你刚刚讲，我如果再另外加水，就是只要把它那个李子盖过就可以了。
0: 就是对你盖过去大概要8公分左右。
1: 那它喝起来会不会甜甜的？因为我们有放1斤的糖嘛。
0: 有会甜甜的，只是它酒被那个高粱酒一化掉以后呢，因为要跟酒发酵嘛，所以甜度也没有会很高。
1: OK， 对，就是淡淡的这样子。
0: 对，因为这个老师喝过，老师觉得喝李子酒这有。这个感觉是很好喝的
1: 我能想象，因为老师说2-3个人大概也就2次就喝完了，那肯定是喝不少
0: 好
1: 啦，现在因为李子盛产啦，那如果说你要是你自己买也好，或者是刚好有人送你啊，
0: 对，
1: 那你又不敢直接这样吃啊，那怎么办呢？你吃不完，或者是
0: 你要盛产季嘛，你看现在梅子也是很多人在做梅子酒、
1: 把它弄来酿成李子酒哈。
0: 酒跟醋你喜欢哪一种？一样都是水果做的。失败的就是醋，成功的就是酒
1: 好吧，那反正弄不了
0: 对啊
1: 我真的就欠了OK 老师，那今天跟大家做到这儿哦，李子酒我们就酿到这儿咯。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1: 好，9:21哦，国道5号刚刚有提到说，南港系统石碇坪里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虽然开启了，但是目前南下车流看起来是还 OK 的，平均速度也都有70几公里以上哦，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呦，入口匝道移控开启，是不是表示车多要开始移控管制了呢？没有，目前只是先开启啊。好，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移动是清扫还没有结束哦。

阿婆啊 ，Come on， 9:25。好，我们先前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白沙屯妈祖哦，就粉红超跑之称的这个白沙屯妈祖呢，明天会来宜兰哦，会跟二节古宫三王呢进行这个联合绕境。好，那明天来的是这个做客妈祖哦，不是一妈、二妈、三妈，是做客妈祖。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啦。那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在交通路况方面，因为明天一天会在宜兰嘛，所以会绕境，所以可能有部分路段车子会比较多，大家尽量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明天的绕境队伍呢，早上是先到那个壮围哦，大概预计9:20会抵达壮武镇安庙这边哈，早9:20，然后10:30会到美孚的镇安庙，11:20会到壮二镇安庙来参拜，所以明天早上都是在壮围这边哦，然后下午就转往五节跟东山，傍晚会在二节王宫庙这边安坐。那明天的重头戏可能会是在下午的1:30，然后会到传艺园区这边，好，就是妈祖的銮轿会到那个传艺园区，会巡礼传艺老街，然后在下午2:00的时候会在传艺的文昌祠呢进行交香仪式。是哈，那有这个嫩酒咖的祈福活动是在2:30到3:00哈，在传艺这边来举行，然后下午3:00就会准时起驾，然后就会到那个东山的补城保安庙跟这个东山的静安宫哦。好，所以大致上的行程是这样子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明天一天可能早上在壮围，然后下午呢中午就到五节就传艺这边，然后下午哈就傍晚的时候再到东山，所以可能这几个路段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因为明天是礼拜六啊，我们宜兰分台没有现场节目，所以要是有一些路况比较重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咯。一天做人爸爸妈妈也是环游世界最大事业，最怕是在社会新闻看到实在的名

好，曾伟忠演唱的歌曲《嘎刀嘎刀九桃座》，一般都说剪刀石头布哈，但是台语讲嘎刀嘎刀九桃座，那就用嘎刀了。九点半，赶快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曾经为居民筹牌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3: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2: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南子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获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获报男子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仓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4: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

0: 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腕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两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投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警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3: 尤其不管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我想这个是重点。
2: 警察局长李仲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4: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2: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0: 每个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有关于外送员的那个劳动部有公布了那个三个执法的那个草案嘛，对不对？因为快要实施了嘛。
2: 对。
0: 我们现在播出大概是七月初左右。那这个外送员及外送管理服务平台的那个法案的话是在七月下旬开始实施，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有关于那个就是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的这个经济补偿办法的那个规定，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继续要谈的还是这个部分嘛，对不对？
2: 那因为我们在前一集我们大概就把这个计算的一个年资的一个部分有稍微就是分享了
0: 就是一年不是365天，是以245天为计算。
2: 对
0: 对对。
2: 那再来就要谈，因为毕竟整个这个补偿嘛这个一定是按照你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年资再乘上你的这个平均报酬。

0: 头、嗯哦、那就是你的这个补偿这个金额嘛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就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平均报酬的一个部分
1: 啊、
0: 哦、所以他有在这个第二条的这个第三项哦又提到了、嗯、哦，他说第一项所称的这个平均的一个报酬、
1: 嗯、
0: 哦，那指的就是外送员哦，依照本法哦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哦，终止外送服务契约当日前六个月内哦所得这个报酬的一个总额哦、
1: 嗯、
0: 好，那除以哦，好、哦、他说除以180天之后哦，再乘以哦30天计算所得一个金额哦，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平均报酬哦。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均嘛哦，当然指的就是大概前六个月的平均哦，因为我们在劳基法里面提到平均工资嘛哦，事发前六个月哦的一个平均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分母哦，就是这个六个月
1: 哦，
0: 所以六个月他也讲了，六个月他是以由180天
1: 哦
0: 作为所谓的这个分母的一个部分，
1: 180天就是6×3=18嘛、
0: 欸，
1: 对不对？所以180天是这么来的。
0: 欸、对、嗯，但我要讲哦、
1: 嗯，
0: 我们在劳基法哦，它的分母它不是180天的分母 哦、
1: 嗯、
0: 哦，我讲的是劳基法哦，劳、基法讲平均工资哦、
1: 嗯，
0: 就是事发前六个月哦，
1: 嗯、
0: 所以这边的六个月它是直接用我们法律的概念哦，
1: 嗯、
0: 一个月30天，六个月就180天哦。
1: 是，
0: 但是我们劳基法它是讲说在前六个月哦，这段期间的总日数、
1: 啊，所以要去实际算大小月嘛？
0: 哎、对哦，两个不一样哦，哦法规上有一点点的小差异的部分哦。
1: 嗯、
0: 好，那再乘以30天哦、
1: 嗯，
0: 所计算的一个金额叫做，
1: 就是他平均月工资。
0: 哎，对，因为除以180天嘛，所以平均下来叫做日平均、
1: 嗯、
0: 哦，所以一定要再乘以30天之后叫做月平均
1: 哦、嗯。
0: 好，所以他讲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外送员、哦
1: 嗯、
0: 他所提供的服务未满这个六个月的话、哦
1: 嗯、
0: 那就依照、哦、就是契约有效期间内所得这个报酬总额、哦
1: 嗯、
0: 那除以外送契约有效期间这个日数、哦、那再乘以30天、哦、来计算所得一个金额、哦、那采无条件进位的方式、哦、到整数为止、哦、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服务、
1: 嗯
0: 哦、是未满六个月，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这个六个月那就180天哦。
1: 嗯、
0: 但我的服务是没有到这个六个月这个部分啊、哦
1: 嗯，
0: 那可能才三个半月，
1: 嗯，
0: 哦，那当然就会有不能够除以180天了
1: 啊、哦，
0: 那可能就要按照我实际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哦，所以他这里才会提到说，如果服务未满六个月的话哦，那就按照外送服务契约的有效期间所得的这个报酬总额除以外送的一个这个期间哦，契约有效期间的一个日数
1: 哦，
0: 哦，所以他讲的说就依例计算了哦。好，那这个是他所提到，所以我会比较觉得啦，刚刚我们提到说，哎，三个半月，
1: 嗯，
0: 哦，那当然就是前面三个月一定是一个月30天哦，那乘以就是说这个三个月哦，90天，再加上哦，我们所谓的半个月哦，所以可能就好假设了啊，可能就16号哦，那可能就加上这个16天哦，那作为一个所谓的分母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可能就是平均报酬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部分。好，那乘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年资嘛，哦，那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外送这个契约里面哦，外送这个管理办法里面所提到的、哦、要给予的这个经济补偿这个计算这个基础哦，那应该大概就是这个部分。
1: OK， 好的。
0: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哦，就是这个第三条这个部分哦，所以他提到本法第八条第三项锁定的哦，经济补偿哦，那这个外送平台业者应该在外送员哦，依本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哦，终止这个契约后的60天内哦，来发给，
1: 所以、哦、他照60天哦、
0: 欸，发给的一个期限也说了，因为我们第八条有说嘛、嗯，你的这个计算的一个给付的一个基准哦，在这个第二条里面哦、
1: 嗯，
0: 那你的这个期限哦，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条里面哦、
1: 嗯，
0: 好，那当然还有一个给付方式哦，所以第四条哦就提到了哦给付方式的部分哦，所以第四条说外送平台业者哦依本法哦第八条哦第三项规定哦发给的这个经济补偿哦，应该给付到外送员所指定的一个金融账户内，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依法哦清偿的方式哦来做

0: 哦，所以基本上哦，我们五条里面扣掉前后嘛，哦，一个是法源依据，那第五条讲实施的一个日期哦，
1: 是，
0: 那中间三条就是整个哦，我们这个经济补偿的一个标准，包括计算的一个基准，就是在第二条哦，那我们的这个期限哦，在这个第三条哦，给付方式哦，在这个第四条的一个部分哦，那这样子他也很清楚哦，就把第八条的一个没有说明的清楚的一个部分哦，那在整个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执法里面哦，就很清楚的把这个补得很交代的很完善了。
1: 嗯嗯嗯。哎，那他这个第五条就讲实施日期是今年的7月21号，
0: 哎，对，
1: 所以真的是也快到了，
0: 对对，
1: 哈 ，OK，
0: 好，所以其实整个就是外送管理法的一个部分了，大概也会陆陆续续哦，把就是执法的一个部分哦，把它修缮的更完善一点。
1: 是，所以老师，这是算是其中一个执法，
0: 哎，对对
1: ，OK，
0: 哦，它还有一个施行细则，因为我们法规一定会有施行细则
1: 啊。
0: 那施行细则也是来补强我们在母法里面很多哦没有说明清楚的一个地方，那就会在施行细则去交代说你怎么去执行哦，你怎么去执那个实施，包括这个的一个解释哦，该怎么解释哦，都会在施行细则里面去说明。
1: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喽。
0: 嗯。

好，9点将近快50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每个老

好，时间早上的9:55哈。OK， 我刚刚明明哎呦看到了，赶快把那个麦克风先关掉，让他进来。

0: 我要先报讯息啦。有人真的是匆匆忙忙，然后我先讲一件重要的事情。等一下十点钟我们那个四堵山发射站因为要做讯号切换，所以大概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不是你的垃圾有派去啊，这样会有没有进不严
1: 啊？我的东西拿太多啊，
0: 奇怪，我到明明就有看到那个窗户边有闪过人影，我想应该是你啊，应该就要进来了，为什么我都歌都播完了，然后片头也出去了，背景音乐又上了，结果你怎么没看到人影呢、
1: 因为我的终身学习还在上。
0: 哎呀，你不要讲这个啦，讲这干什么？你应该讲说你的咖啡倒了啦。
1: 对，我的咖啡也倒了。
0: 所以刚刚一进来就先忙着要拿东西了。
1: 对，我现在在想说外面那摊咖啡我要赶快去处理。
0: 啊，没关系啦，我可以帮你处理啊。
1: 我都会弄。
0: 你进来拜托第一件事情先关门好不 好？你不关门我没有办法开麦克风啊。你好歹你关门我就可以先开麦克风讲话、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很为难吗？
0: 为什么我很为难？
1: 我到底是要先擦那个咖啡倒出来的水，还是要先把门关了之后跟你讲讲话？
0: 当然先关门啊，好歹我可以先讲话嘛，不然听众都奇怪了，为什么一直听到音乐没听到人声呢？
1: 应该是轻重缓急要分一下。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说紧的先关门啊，我就比较那个手脚比较不便，我总不能把它冲过去关门然后再过来。
1: 你又手脚不便了，
0: 我等一下万一落掉，不然怎么伤伤加伤、
1: 你就这样让暑假是快乐过暑假的，你是爱了，
0: 我一天到晚快乐在复健，
1: 去复健呢，
0: 真的不是快乐，真的不快乐。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很恐惧，你知道吗？
1: 很恐惧吗？
0: 会怕啊，因为会给你救啊，我说我这么想到我都感觉疼。
1: 但是一给你救是会好的，会救吗？因为给你愈救愈凄惨，
0: 当然是会好，会好的去受罪。
1: 没你来讲讲，没说过救啊。
0: 我跟你讲，讲到这我想了这么久，我那个我好像是前天啊，哪一天我去复健了、然后我就在等那个复健的治疗老师来帮我做复健啊，因为他还在做其他人嘛，所以我就先在旁边自己在那边拉，然后有一个男生走过去，他先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就对着我笑，还要对着我笑。我想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但他对着我笑，礼貌嘛，没有没有没有礼貌，我就对着回他一个笑容。然后呢，隔了一会儿之后，他。

0: 又从那边又再走过来跟我讲说，哎、欸、小姐小姐，我跟你讲哦，还讲再讲做这不好。好，你自己在家里动一动就好。
1: 等一下，等一下，他说是做这不好，是说福建不好吗？
0: 对啊，意思是说
1: 不用来啊，
0: 福建不好啊，
1: 不然现在要来，
0: 嗯，我不知道啊。而且他跟他里面的那些就是做福建的那些人员都认识，我喜欢说、哦、啊，你说话这么大声啊，你
1: 然后我就被轰轰出去，
0: 没有，我在那边偷笑啊。我跟你讲，不是没有笑，还是有笑的。你要有耐心啊，因为我们自己不敢拉，而且我们自己不知道方法，你知道吗？然后他那个专门的复健的那个导师，他这样帮你，他不是随随便便帮你拉，他有他的一套手法，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我做过好几个都不一样，
1: 这样子哈。哎，有没有分出这个哪一个比较残忍？这样
0: 有啊有啊，
1: 简单的给你带了去啊，
0: 没了。我公子了，但是有些人他就会比较，他就会让你希望让你能够撑一下
1: 这样。哦，这样子。
0: 对啊，有些就会比较啊，好，你要是真的觉得痛，他就会放松一点这样子。对对对。
1: 哦，还有各种不同类别。
0: 有有有，然后他们在帮你，因为他不会马上立刻帮你拉，他一定是会先帮你做放松，然后帮你确认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才会去拉。他不是说你一躺下去马上就帮你拉，
1: 可以，而且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子。对，所以那每一个人的手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1: 这样，
0: 对。
1: 好，那你这样子就历经了各种不同的手法。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有一点恐惧的，
1: 有点可怕。这样
0: 没有，这是告诉你说，如果今天你有哪边拉伤受伤，一定要赶快及时去处理，不要像我这拖这么久了。
1: 的确的确。
0: OK， 好啦，时间到了，赶快交给你啦。
1: 要放假了呢，
0: 对，而且你礼拜一休假，
1: 对
0: 不对？
1: 我要放假了呢，我放三天呢。
0: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
1: 你是跟我下礼拜二啊？
0: 我跟听众朋友啊，我不是跟你啊，谁要跟你？
1: 好好，不要跟我。
0: 好了好了，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1: 好，再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道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3.8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3.9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九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大家早安呢、啊。这一首呢，叫做《泰山男孩》，那上一首叫做《男人心思》哈、哦。怎么会播到两首呢？哈、哦，因为我不注意之间呢，一首歌竟然只有54秒钟哈、哦。我自己呢在播的时候也吓了一跳，说啊，54秒已经没了哈、哦。好，那赶快呢再补了一首哈，《泰山男孩》。

有发现到是两首不同的歌吗？当然嘛有，因为这两首差异蛮大的那个旋律啦。现在是10:08，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发现到说，在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部分呢，60几公里的时速哈，我怕呢待会儿会再更慢一些，所以朋友们真的是，假设你有要来宜兰一日游的准备的话呢，尽早一点哈，早一点哈，早一点当然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目前时速是65，离开了石碇之后71。离开了平陵之后63，一路往头城的方向，目前的时速就是如此的情形，还 OK 的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的自然没有问题，速度在75到83之间。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国道五号上头北上南下是否有什么状况呢？今天是礼拜五哈，所以呢平陵行控这个部分呢已经早早准备了，说南下的部分呢那个匝道一控呢全部都已经开启了哈，因为要面对待会儿呢比较庞大的车流量了啊。在哪些地方的匝道一控都开启了呢？好，您一定知道每个入口都是如此的情形，包括呢是南港系统，还有石碇跟平陵入口的部分。那这是南下目前的状况，那北上的话呢有一个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是在头城入口的内侧车道有。今天7月3号，今天礼拜五，好，所以呢，在礁溪的大中村，在老爷酒店的那条山路上啊，今天呢，也还是因为进行施工的关系哦，从早上的一早的8点到夜里的8点，哈，总共有12个小时时间呢，礁溪老爷酒店的那条路呢是全幅的管制封闭的情形。好，既然讲到这个，就要跟朋友们讲，礼拜六日它不管制哈，但是下礼拜一二哈，这是属于一二线上，下礼拜一二哈，相同的时间呢，这条道路呢一样会全幅的管制封闭哈，这也会让住在那个地方的住户哈来通行。好，当然住户的部分呢，你要拿出证明说呢，我是多少来的人哈。好，这类情形管制的状况其实是这个礼拜四五跟下礼拜一二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这个情形哦。

其实我对台风都觉得害怕哈，就看着那个巴威啊哈，巴威台风从轻度变中度哈，不久之后又会变那个强烈台风，看它的方向目前呢是朝着台湾而来，我就想到说呢，有一年呢、啊、哈，有一年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呢，因为不是市区哈，是乡下地方的关系啊，好，所以呢，那时候来了一个台风哈，其实我不记得他是谁啊，来了一个台风之后呢，我们家那附近啊哈，圆山那个周边呢、啊，竟然停电了有四天的时间，我真的觉得好害怕，好害怕。这个样子又要这个状况呢又要重现了。那个冰箱的东西啊哈，真的是大搬家呢哈，冰箱你也知道说没有电怎么行哈，冷冻库啊，冷藏室啊哈，里面呢这满满的东西啊哈，那冷冻室里的哈，要这个冰着的东西啊哈，它怎么有办法哈让它呢化了哈，化了之后啊鸡鸭冰，尤其是鸡鸭冰哈，一鸡鸭冰啊，用起料变啥，都是变做水啊，你当干脆改还改好啊哈，好，所以呢就赶快呢把那个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搬到我妹家了，你要知道人家家到底冰箱够不够摆哈，所以那个真是一个惨痛的经验呐。如果再加上停水的话啊，那就真是水深火热了。希望赶快巴威北转呐、啊。

0: 但有时候呢，大自然哈，或者老天爷，他要怎么办呢？你就只能让他那样办哈。但是呢，防台的措施呢，及早进行哈，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先做好防台的准备动作吧。已经啊，昨天跟我老公沙盘推演了，看哎那些盆栽怎么办哈？还有呢，在顶楼上那个排水孔啊哈，我很怕有其他家的那个落叶啊掉到我们家的排水孔啊，整片的大的叶子呢把排水孔给盖住哈，盖住之后呢，你的家里面呢哈，因为它水排不出去啊，你的家里面的那个拖鞋哈就会在水中飘了哈，你就知道那种情况有多恐怖了。所以排水孔赶紧去给它检视一下了，疏通一下了哈。如果说容易呢有东西卡住它的话呢，你要用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哈。但我想说你那个罩子把它罩起来，好，它既能够排水哈，又能够呢阻挡那个落叶盖上去它完全不通的状况啊。但是呢它也要会不能动哈，如果那个罩子也会呢移来移去的话呢，那它就没有效了，对不对？是不是要锁在地上了哈？大家呢自己要注意一下，看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一些啊！你不能让它能够移动这样啊，它那个罩子啊，如果移动的话哈，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哈，你的排水孔一样也会有堵塞的可能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刚刚呢八位台风哈已经形成中度台风了，这稍微有跟朋友们讲一下。那还有一个叫做梅沙台风的，它已经形成了，它叫做轻度台风哈。这个梅沙台风看起来呢，是到大陆去的，对我们来讲呢影响应该不大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除了有台风消息之外，还有发布的是高温跟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呢在高温资讯呢，我们看看是不是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变化吗？昨天的屏东台南哈说呢是这个高温炎热的地方，今天把台南给排除了。那目前有的呢是屏东哈，屏东还有花莲，好像宜兰、高雄跟台南啊，台南也在里面呢。好，今天是白醋啊，刚刚竟然没有看到你拍谁哈，台南出现了。好，台南真的已经热了好几天了哦。好，东北调东北调，屏东跟台南。好，不过它的灯号呢现在转为呢比较柔和涨哈，所以呢没有像昨天那么炎热吧，是属于橙色灯号的。再加上双北市也是如此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呢高温炎热。今天呢礼拜五，好，刚刚讲到这些的县份的话呢属于橙色灯号是36度哈，还好在是已经降到36度了，不然的话连着好几天呢，在屏东啊，在台南都超过38度的温度。目前呢，略略下降到36哈。黄灯的是谁呢？彰化、云林、嘉义哈，它也蛮热的，所以大家也知道呢，夏天防中暑哈，所以尽量避免呢在大太阳底下出现曝晒啊，或者是呢停留太久的时间在大太阳底下，你当然就是要避开这样的一个天气了哈。哎，明天童安节要开幕了，明天童安节的开幕时间是好像是下午的4点哈。好，因为真的是太热了，太热的时间里呢，我很怕在外面晒那个太阳哈，所以我会出现在那个会场的话呢，应该哈也会是在傍晚的时间点，我明天也会过去。它会有一个开幕式哈，开幕式也会蛮好看的哈。好，像整个就表演团队呢，他们都一小段一小段的演出这样。好，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明天下午的4点啊，开幕式哈就在东山和清水公园。

迎接童万节的到来。好，那周边的道路呢，车子应该会相当的多哈，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哈。我都跟很多朋友讲说呢，宜兰县其实并不大啊，所以呢，你骑着摩托车呢，可以南来北往啊，没有任何问题哈。像我

什么问题嘞？哈，你上好是坐奥多麦去哦。啊，无落雨啊，这好的天气是不是哈？善用奥多麦。啊，无这坐公车来塞哈，那公车的路线你自己查一下喽。好，我们看到一下下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呢，速度掉到55了，原本是63的样子啊，现在掉到55哈，还会继续往下掉哦哈，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啊，不是，今天礼拜五。

全台湾呢，真的这个全面性的热哈，好，应该是像个番薯一样哈，红番薯一般。我们来进去啊，看一下呢，宜兰的各次站的回报。目前10:19，好，我们目前的温度显示状况如何？啊，我已经看到有接近33度的地方了。好，这是32.9度哈，啊，一样是罗东哈，32.7度是土场，还有32.4的是礁溪，好，三星的蓝阳分厂32.5，好，宜兰市今天也算高哦，今天32.3度，礁溪32.4，好，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又忘记了，好，忘记就算了。午间呢是32度，好好，那看来看去哈，还是罗东列为第一名，将近33度，好，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多喝水哦。

昨天跟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异啊。昨天讲到今天10%的降雨率啊，还是依旧维持这样的状态。明天的话呢10%，礼拜天的话呢也是很好的天气状况啊，但下礼拜四啊开始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会开始下雨了。所以这样的好天气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啊，大概就到礼拜三呐哈，就到礼拜三，礼拜四之后呢不一定哈，就不知道什么状况，主要就来看八威哈，它如何的这个路径啊。这几天出太阳，这几天的高温都在32、33度左右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风浪的状况。今天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啊，所以也是属于小浪等级的。好，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年轻朋友、小朋友，说喜欢到海边去玩哈。好，那海边去玩的话呢，这个日头啊，真的是呢非常的晒啊，所以你也要特别注意，下下就会变成小黑人了哈。那对皮肤也是一个伤害啊，所以无论如何，还麻烦您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呢，避免过度的曝晒和做防晒，还要补充水分，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到，不然的话热衰竭中暑怎么办？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1: 会预计的说呢，今天啊，今天是礼拜五嘛哈，所以呢，今天到下午的四点钟呢，在礁溪公所的广场哈，礁溪公所广场有联合有线电视台他们所办的捐血活动哦。好，这礼物也相当丰富哈，最重要是救人一命哈，所以朋友们也欢迎您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前往参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
1: 还好庄文生老师讲到台七线的125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壮维乡公所的附近啊。好，有这个管路埋设的工程在施工中，这个地方的施工已经好几天了啊，所以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自己小心注意安全哦，在壮维乡公所的附近。那再来呢，在苏澳地区目前呢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所以呢在施工的地方呢要请朋友们注意降低车速，好，小心过。这是位在台二雾线，在5.6到6.5公里的地方，它就是苏澳的马赛路上。再来呢，苏滨路二段的地方也是苏澳镇内哈。苏滨路二段呢，现在路面的修复工程会办理到这个月底哈，所以也请您通行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来利用了。还有在东山乡的部分两条路，好。这两条路呢也因为施工的状况，然后那个施工的路宽也不大啊，所以都跟朋友们讲说建议您是改道行驶的。在1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还有东山乡的梅林路啊，它是呢在做水沟的工程，这两座的施工呢会延伸的时间还蛮久的啊，所以呢还不会呢有停工的状况啊，都至少要到9月了啊。珍珠桥的拆除到9月底了，那水沟工程呢到明年的2月28号，好，所以都是长期施工，您就记得这样。那宜兰市的话呢，在东港桥，这是东港路哈，还有环市东路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的关系呢，这也都是长期的施工，好，所以。

经过的时候，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小心，尤其是机车骑士啊。好，因为施工的关系呢，靠您最近啊，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小心慢行通过哦。好，时间快到10:30，我们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1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诓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阁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络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

0: 记者魏金妮报道。
1: 迈入第二十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四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2: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四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也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1: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四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7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周末假期天气一样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诚。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在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李俊伟所唱的，叫《见习男友》。时间10:45，好啊，再帮朋友们观察一下。现在好提醒哈，国五的南下各入口匝道的部分呢，都会遇到匝道移控管制的情形。好，因为今天呢车子真的蛮多的哈。好，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哦，哈，也没有任何的施工封闭哦。好，现在的时速只有37，再往下掉了，这是指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一早就看到呢，我们家附近的民宿哈，我们家附近真的很多民宿，还一间一间在盖哈，一间一间要当民宿。好，那我就上班的路上就会经过这里哈。好，看到这间民宿呢，其实它还蛮吸睛的哈，就是漂亮哈，夜晚的时候也会有灯光的显示这样啊。我就看到它前面停了一台游览车。我在想，民宿能够住那么多客人吗？一台游览车，哎，游览车不是可以坐到40人吗？哈，哦，所以呢，它的房间数呢，那一定是相当的多了。整个暑假的模式呢已经启动了哈，所以呢宜兰可以算是呢相当受到青睐的一个观光区了哈。那很多的饭店哈或者是民宿呢啊要赚，就是和赚这2个月的暑假期间啊，还有过年的那一段时间呢。当然宜兰县呢很多的乡镇呢，或者是说那一些观光景点呢，也会非常热闹呢，办了很多的活动内容。好，今天中午传艺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呢暑假的热闹的活动会介绍给大家知道。回头来讲到国道五号的南下，我们说到了现在的时速最慢的就是呢南港到石碇只有37，离开了石碇之后56，离开了平陵之后60，有这个越来越好的趋势，但最快的时速不过是60公里的状况。沿线呢朋友们要多注意，不要因为欣赏了沿路的美好的风景啊，或者开车的人不会在那边拍照吧，你如果这样的话心寒嘛啦。开车就是专心开车哈，车上的人啊都要依赖着你好好开车，他们才能够平安快乐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哈这个握着方向盘哈，这个保护着大家的安全，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好，阳光很强，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可能觉得眼睛睁不开哈，这时候呢那只太阳眼镜很重要啊，记得把它戴起来，还有一些遮阳的设备呢要一起来使用喽。进入隧道之前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好，目前国五

的南下的部分呢，好，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故的发生了哈，所以这边行车的过程当中车多哈，就是你车速变慢的一个原因。那国五的状况的话呢，非常良好，国五现在的时速呢，76到81之间呢，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不过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入口内侧车道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朋友们注意小心哦。好，接着我们看公路局哈，公路局的部分呢，在台七甲线有相当多的路段呢，现在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啊，0到45公里范围够大吧？没错哈，从台七甲线的路头这边一直呢往思源路段开过去，从七兰到思源的话呢，也有路容维护的作业在办理。但施工单位也知道说呢，台七甲线的沿线呢、都是大家旅游的这个好地区哈，所以呢不会在礼拜六日的时候还启动施工的作业。那他们的施工都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平常日，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0到45公里七兰到思源路段的施工以外，还有3处。

好，那在抬起讲线的部分哈，突然觉得呢喉咙很干哦，所以我含了一下那个喉糖。如果说话怪怪的，请包涵哈，怕不会变作无声哈。抬起讲线的话，在我刚刚说还有三处的这个施工哈，就是在9.4的嘉兰路段，还有35.9的米摩灯，以及44.3的思源路段哦。都是配合交管通行这边采机动管制的状况。

好，今天跟大家讲的施工的状况跟昨天是完全相同的哦。好，我们看到呢，哦，这边有状况呢，提醒哈。好，我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内容。嗯，就说呢，滨海公路的部分呢，从头城往礁溪的方向，那就是南下的方向啊。那原本呢，在 135.5 公里的地方，南下的方向呢，让内侧车道呢有一影车故障的情形，现在呢已经把它排除了。回头讲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路段有办理伸缩缝的施工，在 161.3 公里的地方，那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它南下线是封闭外侧车道，所以南下的用路朋友们，记得这段路的话呢，您可以走内侧，可以走内侧车道，请小心，因为呢，车道原本呢是有两线，现在变成一线车道了，那自然就是车会比较拥塞一些。您自己本身呢，注意保持行车的安全的车距。再来，苏花改的南澳路段呢，120.7 南澳，159.4大清水民隧道，162.8这是惠德隧道的南口，这些地方都是施工的处所，所以呢跟朋友们讲到这里都是踩机动管制的情形，您通行的时候要自己多加的小心。我们再来加一个呢，是117.6，这是新澳隧道的部分，新澳隧道呢是有护栏的作业，这边的话呢也是请大家减速慢行哦。啊，现在时间10:53，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慧玉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姚白妹妹阿优，为你好不周期，这里是多，好，当然呢。

整点放行的地方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好说明一下了，因为都快到整点了，代表呢在六分钟您就可以通过了哈。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两个路标，一个是37公里的地方，一个是43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两处的施工，它是采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一次的情形，假日不管制。

啊，最近有没有一直吃一直吃芒果？好，我就说我一直吃一直吃芒果。好，那我妹妹就跟我讲说，你不能一直吃一直吃芒果，因为芒果呢，很甜哈，那你要注意你的血糖哟。我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一次不会吃一颗，但我一次会吃三分之二颗，实在是药物太诱人了。好，不过不控制一下呢，身体是自己的哈，发生状况的话呢，也要自己承受啊。所以呢，真的是要忍耐哈。啊，我们知道那个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哈说过去都曾经流行过哈，就是呢芒果和宠物哈，我在想这什么东东啊，芒果和宠物啊，原本呢原来他就是把芒果哈，芒果吃完了果肉之后啊，剩下那个果核啊跟毛，有没有那个毛啊？有些朋友就说没有啊，我吃的那个酸呀，它本身呢质地很好啊，都没有什么纤维哈。我最近买的也都是质地很好，没有纤维，所以你一咬下去的话呢，它果肉啊，里面没有丝，然后你会剩下那个就是一个果核，什么都没有这样哈，那你就没有办法养这个芒果和宠物哈。为什么？因为它需要毛，它有那个毛那个纤维哈，你才可以呢绑它的头发，这样大家了解吗哈？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呢，现在很红哦，叫做芒果和宠物哈，把它当宠物来养。那怎么样让你的芒果好吃完之后呢，它还会留掉那个丝，然后你还可以帮它梳头发，哦，我觉得这可是厉害了。这也是呢有趣的手作的活动哈，它的过程相当讲究哈，所以你会想说，哎，那要用什么样的芒果？还酸亚金在品种对吧哈？啊，就在品种当中啊，带种诶，还来酸亚熊下海来养宠物这样哈。好，告诉你，结果是那个脱酸亚了。哦，对了，土芒果的丝比较多，有没有？啊，这个叫做呢养和养芒果和的热潮，那你就是养这个芒果宝宝哈。好，饲主们呢都在网络上呢分享他们的成果。好，这个相当讲究哦，从芒果的品种怎么挑选，还有果肉哈怎么清洗，到后续你要帮它梳毛怎么护理哈，这个步骤都是讲究技巧的哦。哎，我也觉得说这有点有趣哈，就是我们生活旁边的一些资源回收的东西，可以拿来做玩具哦。跟我们小的时候啊，他那个龙眼啊，你把它果肉吃掉之后，剩下那个龙眼籽啊，掉起来哈，就可以跟隔壁的邻居小朋友玩那个龙眼的游戏啊。龙眼应该也可以，龙眼籽啊，应该也可以串珠吧。啊，这是最近呢网络上呢相当热闹的热门的叫芒果和宠物哈。好，那第一个就是呢你要挑选那个肉质啊越软越好的土芒果脱酸呀，这种品种的效果呢它才会有那个纤维哈，才会形成那个毛的效果哈。好，那你把这个土芒果呢买来之后呢，就里面肉质要越软越好，就是你该搜你该搜你该就该就它就越软了哈。那接着就要剥皮，它建议你用吸的方式把果肉给吸光，这样才不会伤害到那个芒果的纤维，这样哈，纤维就是你要用的毛。好，接着怎么办呢？就是现剩下的果核跟它的纤维嘛哈，那你用洗碗巾清洗，要十分钟时间呢，它慢慢洗啊，因为不能让它的毛掉了就掉了哦。那黄色的果肉全部洗干净之后呢，它的纤维要变成白色哈，再用毛巾去吸干它的水分。然后呢，我们在梳宠物狗的时候，是不是用那个很细很细的针梳哈，梳子嘛啊，你就拿出这个宠物针梳啊，搭配吹风机啊，一面梳。

轻轻柔柔的，一面梳一面用吹风机吹这样哈，好帮它把毛发把它吹干之后，你就可以呢用剪刀把它修一修哈，修成你喜欢的那个毛的毛发的造型，再用橡皮筋把它绑出来各种造型的发型啊，你也跟它贴上眼睛，贴上嘴巴，或者你要干什么，你要把它设计成什么样的模样，你就呢自己呢啊再去规划一下了哈。那这种芒果宝宝不需要喂食，也不需要陪他玩，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享受呢那个手作的乐趣了哈，还可以呢疗愈身心哦，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了哈。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玩一玩，要买土芒果哦。好，快到11点钟了，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Leon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335.5公里仁德福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367.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352.3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3: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4: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分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5: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6: 今天的健康起步骤呢，我们会来介绍这个社护腺癌，邀请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黄志贤院长帮我们来做叙述。爷爷说

0: 哎，听说啊，那个尿这个收腹腺肥大跟收腹腺癌，其实它的症状有点类似，所以大家会搞不清楚说，我到底行不行走到了癌症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了？
1: 收腹腺
0: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1: 收腹腺是一个非常容易，就我们讲收腹腺癌哈，这在我们现在国健署有每天都排名嘛，那个癌症的第几排行？
0: 男性这个排名蛮前面的，
1: 排第五名，
0: 第五名啊，
1: 第五名。然后这个算是很前面，很非常非常多，
0: 是
1: 非常常见。那我这边有几个观念上的迷思要跟大家强调。今这人认为，你是因为射物线肥大不处理啊，拖拖拖再变成射物线来，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0: 两个不关系啊。
1: 那两个是两码子事。
0: 是。
1: 它可以射物线肥大，也可以同时长射物线癌，也可以只有射物线癌，但射物线没有很肥大。好，也可以很肥大，但是里面都没有癌细胞。
0: 嗯嗯。
1: 好，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0: 嗯。
1: 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射物线癌其实都没症状。
0: 是，大部分没有症状哦。
1: 对，没有症状要怎么侦测呢？
0: 对，那怎么知道？
1: 好，我真侪人过去，我过几啊十年前，好，去当阵那些侦测的那些工具还不是很好的时候，民众等到他被发现射物线癌，常常是因为骨头酸痛
0: 啊，转移了，
1: 你有拖出去，已经转移啊，再去找那源头。原来的射物线
0: 是
1: 好，啊，就足可惜，而且已经错过那个最好的可以根治的机会，啊，所以讲起码咱要做早期诊断，爱可能种吼那方法，第一种就要抽血，看血内底吼有一个叫做 PSA，
0: 是
1: PSA 迄、那个这个指数，
0: 是哇，
1: 指数无正常吼，咱都爱进一步过去查到底什么原因。
0: 对，
1: 第二就是爱做定期肛门指检。就是用医生吼，用针头啊吼，啊对肛门里边啊去摸掉射物线。
0: 嗯，
1: 那射物线就伫肛门括约肌个卡起里一抓，都摸会掉啊。
0: 对。
1: 啊，因为伊做长成肿瘤，它会变硬。
0: 哦。
1: 顶顶啊，那刚一撸吼，刚刚这刚刚咱一块肉内底，刚刚摸着骨头。
0: 硬化了。
1: 摸着一块骨头啊呢，伊内底，吼，迄就是。有问题。
0: 对，那院长，肥大会摸到顶顶不？
1: 没，肥大、
0: 哦、肥大也没，
1: 肥大基本上没。
0: 哦，
1: 啊，顶顶黑都是有问题。
0: 可能比较烦。
1: 所以那也对黑的针对黑的点，好、哦，还可以做切片。
0: 哦，是，那院长听起来我们做指诊比较干脆了。
1: 对，
0: 那、哦、既然都已经来医院了嘛，就让医生做个指诊
1: 一样。对，我像一般来讲，五十岁以上哈，两年爱做一摆，
0: 哦、oh. ，
1: 就一般的体检，啊，一般的体检无做个哈尼，
0: 哈尼
1: 哈尼详细，你都爱找一个泌尿科医生吼，定期就是爱给他拜访一下，啊，你讲，例如讲啊，我有听到黄院长
0: 那个
1: 广播的讲吼，啊，讲我年会，我都爱。哎，找一个泌尿科，找机会去个门诊去
0: 检查一下。
1: 阿姨，改去抽血，抽 PSA 这个指数。
0: 是。
1: 阿玲，我改做一个肛门的这样检查。
0: 好。
1: 哦，检查装都无代志，你可能两年做一摆都。
0: 哦，两年接过来。
1: 啊，六十岁以上吼，可能将近爱一年做一摆。
0: 哦，爱看年会啊。
1: 爱看年会。
0: 是。
1: 因为发生率吼，就是在最高峰在六十几岁到七十岁这一段时间。
0: 哦，七十以后也还好哦。
1: 七十岁还是会。

0: 发生，
1: 还是有了
0: 哈。但是朱朗敦你也家属来对，后壁公你也
1: 家族史，
0: 你的父亲、你的叔叔、伯伯、舅舅、外公，如果有射物腺癌的话、那你就是在家族上面就风险就会变高、这时候呢，你的开始检查的年龄就要往前提。我都要讲我怎么会开始啊，中了我家族病史的话，我建议45岁都开始。
1: 哦，提早五年。
0: 提早五年，好、啊，都爱先啊，起码我一般的咱做的体检，哦，咱不是讲迄一般的，我讲较好一数啊，来家里私人一块
1: 的
0: 体检，
1: 自费的哈，
0: 自费体检，它都会在放在肿瘤指标里面，
1: 哦、
0: PSA 会归纳在那个类别里面，
1: 那个项目里，
0: 对，都会抽。
1: 那院长，我们要特别介绍 PSA 了，什么是 PSA 啊？
0: 对 ，PSA 哈，其实我讲，大家拢哦 ，PSA 管哈，还可能是的，
1: 就烦恼哈，是不是
0: 癌症？都癌症啊嘞，啊对，真侪人认为 PSA 都是癌细胞分泌
1: 唯一指标这样哈、
0: 但是这个观念也是错的。
1: 嗯啊，正确是什么
0: ？PSA 哈，它是射物腺的正常的产品。
1: 嗯，
0: 好，射物腺呢，那我们就讲射物腺也分泌精液嘛，
1: 对
0: 吧？那精液的成分里面很大的一部分里面就是含有非常高浓度的 PSA
1: 哦、
0: PSA 是什么？它是一个酵素，
1: 酵素，
0: 酵素。咱十波人那精髓都出来的时候，咯咯凉凉，
1: 掉掉。哎，
0: 啊，个过差不多一点钟了，
1: 嗯，
0: 你总啊个爱得化作水，
1: 好好，
0: 化作水啊，化作水哈。啊，一些精虫在棒在、在游得出来。哎、为什么要一开始要黏黏的？这个是有它的
1: 保护机制吗？
0: 不是。咱的想嘛，咱讲要把这个水哈送得远一点，你用水去泼，还是做成那个水球这样来 K 比较远？
1: 哦，水球丢得远。
0: 哎、水球对了，这跟射程有关，而且那射出去以后，
1: 好奇妙
0: 如果它可以黏住的话哦，它上雷的机会会比较大，
1: 又更高了。
0: 对，所以这个是演化上面出来的一些智慧，
1: 对对对，真的很厉害。
0: 但是你黏住以后，你要把那精虫放出来啊。
1: 是。
0: 那基本上刚刚阿兵哥被给抢滩哦，阿弟运兵船，叫你班长被给炸收息啊，他用阿兵哥都无法躲去抢滩。
1: 安尼
0: 你就不会，你就会不孕啊，你有没有办法生小孩、啊？
1: 是。
0: 所以 PSA 给我们生育是传宗接代又是非常重要的。
1: 啊，
0: 为什么伊跟射物腺癌无关系？我只要做一个举例的哈。咱讲迄，咱按厝内滴灶卡，咱毋是要用家属滴煮食，对吧？
1: 哎、哦，
0: 迄家属烫，家属烫来液化石油气哈，非常的浓，对不对？
1: 对，
0: 瓦斯非常浓。那它一起被生理用途，咱一起被来做煮食，迄每天日常生活都要用的。
1: 就一定爱用家属。
0: 哎，啊，你怎啊？滴空气啦，滴发给流家属。你都爱去掠老
1: 啊、哦？对啊，那个很危险的。
0: 有捞出来啊，是咱会捞出来，啊，都真侪原因。咱的血中验到 PSA 都真少，咱的碳化物漏气。
1: 有捞啦。
0: 哎，啊，漏气第一个就是你定下去啊验，滴个啊，吃来吃去，
1: 夹
0: 漏漏漏来漏去，漏来漏去。好，这群我讲你即马骑自行车吼。
1: Oh my god！
0: 哇，骑你骑一个一日双塔吼。
1: 骑上
0: 去。哎，你骑落来，你随个抽回 PSA 转你
1: 枪杆，
0: 那枪杆唔知瓦管。
1: 哦，真起来吼。
0: 迄就是迄张家属，好你多加，好多加加啦。啊，第二就是讲，射物腺内底有发炎。
1: 好、哦，
0: 发炎，它发炎那边就会有破洞、漏洞，它就会漏到血液里面去。
1: 所以验出来它的指数就会变高，
0: 对，偏高。这些偏高都是良性的原因，跟癌症没有关系。
1: 是，
0: 那癌症是什么？我就常举例说，好像厨房里面的老鼠，它没事没咬东咬西，啊，你的老鼠光叫嘎嘎嘎，一头老气，漏气
1: 哦，这叫漏气哈，
0: 都是漏气。事实上，我们的癌细胞相当于厨房的老鼠害虫，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瓦斯的这个东西是正常的生理的产品，我们说利用它来当作报给我们知道说有东西在漏，
1: 是
0: 请主人就去查原因
1: 哦、欸。
0: 我们是要帮你抓老鼠，而不是把你的瓦斯桶拆掉，
1: 是
0: 叫做因噎废食。好，所以讲咱用 PSA， 其实 PSA 是一个正常的产品。啊，真侪环家讲啊，我 PSA 管理，但我要降低啊，袂当。降低都卖用家属都有降低啊，但是迄无解决你的老鼠问题啊。
1: 对对对，尿气、
0: 啊。哎，尿气，你把家属汤拔掉。
1: 是。哎，阿弟，
0: 阿尿处，尿处要是过低啊，对不？
1: 是。
0: 啊，所以说你找错对象了。
1: 嗯。
0: 所以 PSA 它是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学

0: 讯号，
1: 对，
0: 它是服务给我们讯号，我宁可让它开放，然后才不会错过这个诊断。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要去验那个 PSA， 但是呢 ，PSA 太高，你也不用过度担心。那如果 PSA 太高，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电脑断层，还是
0: 我们要做？我会叫磁振造影。
1: 磁振造影。
0: 就或核磁共振扫描，这是同样的意思。
1: 是
0: MRI， 我们现在的比较高等级的 MRI，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物理讯号，可以看到受限里面不正常的区块。
1: 哦，
0: 就像我们在空中，好像去探照那个敌方的那个，好，看敌人躲在哪里。好，我们有那夜视镜就可以看到，哦，是设在什么位置。
1: 哦，所以要照一下。
0: 所以我们在做采样切片的时候，我们就很有方向感。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有叫影像融合，超音波，然后磁振造影影像融合的切片技术，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精准的抓到坏人，好，密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去确认是不是有问题。
1: 嗯哼，所以检查很重要。
0: 对，检查，现在检查技术跟观念很重要。
2: 好，检查技术跟观念都很重要。所以呢，如果说本身呢有家族史的朋友哈，你就要呢更早的时候，更早的年纪就要开始来进行这个射护线的检查了哟。那现在时间11:15，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国道5号的南下的状况哦。好，一样呢，就是速度缓慢的情形来移动，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的速度只有27喽。好，那离开了之后呢，会到平陵是47公里的时速，到头城是54公里的状态。好，现在目前呢，看起来全面性的道路的行驶呢，都不会是太快速的状况啊，因为车多的关系，好，并没有车祸的发生哟。服务的北上呢，则是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再跟警广说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起步走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哈的院长黄志贤院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是射护腺癌的这个议题。
1: 听说啊，那个
0: 最重要的是民众要有这个意识，平常没有在做体检的话，那应该要跟泌尿科医生做定期的拜访，或者说你在体检的时候要要求我要有 PSA 的检查，那以及有肛门指检的这个检查。
1: 那如果说在医生这边有觉得说需要再做更精密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做磁振造影。
0: 对，磁振造影
1: 这个部分再更精准的了解，
0: 或者摸到硬块的话，根据那个硬块去做采样切片。那这样我们有机会会发现很早期的射护腺癌。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在端出我们的达文西，好，达文西的机械手臂，我那你再给开个
1: 进后，哎，
0: 进前体啊，然后把这个尿道啊接得很好。现在会造这个手术会造成尿失禁漏尿的机会，现在就越来越低。
1: 是，
0: 好，因为现在我们看得非常精准，而且失血量非常少，病人恢复很快。
1: 是是是是，那早期发现跟晚一点发现，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它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射护腺它还有几个特征，就是它需要依靠男性荷尔蒙，所以让检查做到这里肿瘤已经。无法度开刀，已经超过咱开刀的当范围。这个时阵呢，医生会建议你做荷尔蒙的治疗，荷尔蒙治疗。
1: 荷尔蒙疗法。
0: 啊，其实荷尔蒙治疗其实就是设法用一些药物，把咱循环的男性荷尔蒙降到最低。
1: 嗯。
0: 好，这个就是我们让这个肿瘤，因为肿瘤它主要刻在荷尔蒙的集齐，
1: 是
0: 刚才在麦郎帮派扣收保护费，所以你把他的金流都给他锁起来，所以没法度都收没钱，不然他就解散了，他就散了了去，所以他自己会凋亡。
1: 哦，这样子。
0: 对，那我们会利用这个效果呢，取得那个疾病的控制。
1: 是是。
0: 那不过这样的效果可能也有期限，那也有看体质，为了让长期控制。啊，有的人吼，一过三万以后，这个歹人，
1: 造出来，
0: 因为因即马会当挨饿，然后一个人

0: 加空气、加露水，伊买挖，挖是啊，咱都爱，咱来挖策略，啊，都要挖策略。
1: 对对对，啊是早期发现，早期来处理较好啦。
0: 对对对，所以讲我都要讲迄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社会性癌吼，大部分都无症状，高你有症状。

0: 是也能力要做一遍。
1: 对，啊，个啊，找一个泌尿科列，都是列家庭医师吼。
0: 是是是。
1: 啊，是用一般的咱门咱的咱的
0: 诊
1: 所啦，列列地方的家庭医师啊，
0: 嗯，
1: 伊拢会当甲你做这个检查，
0: 嗯哼，
1: 啊，伊嘛也要做肛门指检，伊也当做第一线的迄个筛选，
0: 嗯，
1: 啊，做检查怪怪，哎，跟他这需要迄个专科医师吼。特别够给你看一下，
0: 对，
1: 因为转介
0: 到大医院，
1: 转介到我们他的后送医院，
0: 是是是，
1: 我们再会帮民众再确认。
0: 嗯嗯，那我们今天透过两集的节目里面嘛，我们的黄志贤医师哈院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个摄护腺腺体，以及呢他可能啊会产生的一些肥大或者是摄护腺癌的问题呢，我们讲得非常的精准跟清楚了哈。那其实我们早期发现都有很多的治疗的处理的方式啊，手术也可以哈。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这个早期发现它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说一般的早期做的一些呢，这个之前的检查，好像所谓的健康检查，这个就很重要，尤其是对男性朋友来说哈。所以我们请朋友们一定要有你的这个家庭医师哈，然后在你这个部分的社会线的健康的部分做一个呢时常的一个关注哈，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线的健康就可以被保障了哈。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院长帮我们做的提醒。院长还有什么没问到的吗？
1: 我补充一句，
0: 好，
1: 射物线它本身也是射物线癌哈，它也是非常对放射线很敏感的啊，所以说如果选择早期的肿瘤，如果选择不想要开刀，其实也可以用放射治疗。
0: 哦，有放射治疗。
1: 放射治疗的话，它可以也有它的优点，就是它没有手术的风险，那它照射的时候，它也不会有这个其他的器官受其他受伤的后遗症的。这一些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0: 是，
1: 哎，但是就说他看用哪一种放射治疗，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0: 对，疗法好多，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我
0: 交给医生了，
1: 交给医生。我要强调一点说，现在治疗变简单了，
0: 嗯，
1: 不管刚刚讲虽然有点复杂，但是总结来讲，他的治疗。我们痛苦指数是可以降得很低，
0: 嗯哼，
1: 啊，恢复很快，
0: 是是是，
1: 好，重点要讲这个，
0: 这样子哈，好，所以说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吗？
1: 是的，
0: 好，没有问题哈，但是你就是要早期发现，
1: 是的，
0: 好，是，谢谢，谢谢院长，
1: 好，不客气，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好，这院长用很浅显的方式哈，我觉得呢，访问先院长哈，他就是像在讲故事的方式，让你知道呢这个病的起因是什么，和怎么样处理它。那这样子一集讲下来，社会腺癌的我们要处理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哈，就看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首歌曲呢是萧煌奇所唱的叫好运的男人。怎么样让自己好运呢？就是平常的健康检查你都要做到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没错，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预报一报节目。好，现在时间11:27。好，稍早有用路朋友在问啊，说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好，在台九线124.5公里的大南澳路桥这边的红绿灯号志灯哦，好，以往呢走到这边之后右转大概是需要40秒的时间，好，但是今天呢早上快要11点的时候呢，好，在这边等了超过了5分钟。它都没有亮这个右转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问了东分局的交控中心了，他们回报说呢，有去看了，在台九线的124.5公里这附近的号志灯呢运作是正常的，没有无亮灯的情形。会不会是这个听众朋友那个当下哈，那个当下是不是车子比较多的关系哈，所以他做了一些的调节哈，不得而知。因为呢是后来哈，后来在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呢，好，我们的交控中心呢也去这个现场去了解一下那个状况哦，想知道一下灯号的运作呢有没有出了什么状况。就在他们看的那个当下呢是正常的呢，没有问题的呢。好，后续呢朋友们，您在经过台九线的124.5公里的这个大南澳路桥呢，再看一下那个红绿灯的运作是否已经恢复正常了哟。发现的路况呢，再跟警广说哟，谢谢您的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有主播台的 LINE 哈，很多朋友都已经加入主播台的 LINE 了哈。因为呢，您在第一时间里面所看到的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透过 LINE 让节目主持哈，我们有4位节目主持人，谁在线上呢，他马上可以看得到，这样哈就可以立刻呢在节目当中来说明这个道路的情形，然后也会转通报相关的单位，赶快来进行排除。好，所以加入我们。

广播台呢是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哈，可以让我了解呢各种道路的大小事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您也算是做了功德一件哦。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加入 ，ID 呢是0800000123.4。好，时间快到11点半，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播报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五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1: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辅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0: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 Cargo e-bike 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1: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0: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边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2: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0: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保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4: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嘉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哎，用路人跟我们说到了，说目前呢，在东山乡在诚兴路跟慈恩路口这边呢，有车祸发生的情形。好，看起来呢，就是两台车了啊。好，是自用小客车跟小货车，好，相撞的意外事故正在道路的正中央的位置啊。好，这个时间点应该呢，就还没有这个警方到现场哈，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处理交通事故呢，可能要一段时间。那您现在或者是后续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注意，好，小心通过喽。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

0: 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依然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现在时间11:40，这首歌叫《小男孩》，是台北私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学小廖的小学合唱团跟超梦丽妈妈的一个合唱曲。

好，现在时间是11:45。好，您所收听是尽管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那会预再帮朋友们来看一下，看什么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国五还是要跟您说了哈，国五的状况呢怎么样啊？目前呢行车的速度啊，今天呢真的都不理想哈，它一直都是因为车多的关系所造成的慢速的状况。我们看到南下就辛苦了，北上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好，南下的部分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红色灯号，你看呢，这边一直都是这么慢，刚刚是30多公里的时速，现在已经变成是25而已啊。好，快要到中午的休息时间了，会不会要吃饭的时间还是一样被卡在路上呢？这个不一定哈，因为昨天也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持续呢往南的方向继续看呢，因为大家是要走国五之后来到宜兰嘛哈。好，南港到石碇25公里的时速之外呢，接着您继续往前来到平陵是44公里的状况也不快，那平陵到头城的话54公里的情形啊，一路呢有加快速度的感觉哈，但是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开车的这54公里一个状况的话呢，其实也是不是太快的情形，好，务必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大家要各自小心。那您如果说要变换车道转弯之前呢，一定记得要提早打灯号，像目前我们所说的是南下的情形，南下的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因为车多的关系啊，所以有那个红绿灯的移控呢在运作当中，红灯会比较久，绿灯会比较短哦。好，我们看国五的北上啊，现在目前北上的状况速度都还蛮好的啊，在76到80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但北上在头城入口内侧车道呢有移动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这个状况呢我们从蛮早的时候大概10点多呢已经启动了，一直到现在没有更改哈，所以朋友们要注意小心哦，内侧车道的移动是清扫哟。好，有很多朋友说呢要来读社区大学哈，社区大学呢有两个校区，一个在宜兰一个在罗东。好，罗东社区大学有公告，我们看他公告什么，说不要被诈骗了，诶，诈骗集团也利用社区大学来诈骗吗，是怎么样一个内容哈。好，社大发出了公告讲说呢，最近有接到民众来电哈，说有假的粉丝专业冒用学校的名义在开课啦哈，他开课当然不是说他真的叫你来读书哈，而是说呢利用你加入好了之后呢来诈骗你哈。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们的名目是怎么样，他说你来开课，你来开课，那你要加入 LINE 哈，跟我们成为呢个人好友之后呢来报名上课。好，这个官方啊特别他们也公告声明说呢，学校的官方 LINE 的账号呢只有宣传跟发布消息的功能，不会呢以个人的名义来聊天哈，或者是索取您的个资啊，还是呢来请你加入好友哈，这些的状况呢都不会有的。如果你有发现到说，哎，怎么搞的？我们这社区大学的这个官网里面呢，哈，还进。

竟然或者是 LINE 里面呢还竟然来跟我聊聊天这样子，你那我会赢呢对吧，下午工作就忙得不得了了哈，所以不快点跟你私下聊天呢，或者是叫你加好友哈。好，那社大也说呢，学校办理的活动或者课程的资讯都公告在他们的官网里面，或者是粉丝专页好跟官方的 LINE 的账号。好，如果同学们要报名的话呢，以现场报名为主哈，这我可以确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因为我几天前才去报名下学期的课程，到底是下学期还是上学期，就是未来的课程，我几天前才去报名的，是现场报名呢哈，不是以任何其他的模式，你要现场去报名哈，而且有些课程还要抢名额呢哈，排在前面还是排在后面哈，排在前面还可能有希望啊，如果这堂课是非常热门的话，排在前面有希望哦，排在后面的话呢，就是很失望啊。好，所以报名啊，以这个现场报名为主，没有转账缴费的服务哦。还有呢，他们声明说呢，宜兰社区大学或罗东社区大学呢，都没有在罗东国小开设课程哟。啊，他们开的课程呢，大半哈就是在罗东的话是东光国中。东光国中啊，东光国小哈、啊，东光国中哈。那如果是宜兰社区大学的话，是在复兴国中好的校区。好，当然还有一些个别的这个专班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您就看一下学校的这个官网哈，他会来做课程的公告。啊，还特别强调说呢，近期有很多的诈骗手法都利用全国的各社大来招生免费活动免费课程的名义哈，跟你索取个资，所以呢学员们要特别注意哈，其实不管是学员们，不只是学员们要注意，我们所有的先年的听众朋友都要注意，你不要去点那个来路不明的连结，也不要提供个资跟转账金钱啊给社大哈，告诉你我是社大，其实他就不是社大哈。好，如果说你要求证的话呢，直接洽询社大的这个办公室，他们的服务电话，这罗东社大部分是957-5919 957-5919。那宜兰社大的部分我在这边没看到，所以呢大家个别去搜寻你都可以找得到。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好，刚刚关于播放的是原名歌曲，好，这首是洛奇马吉优所唱的叫《宠物男孩》。好，时间11:56，好，这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又发了一个这个高温的灯号哈。好，我们看到呢，当然宜兰有在列哈，宜兰已经连着几天被发布了，好，都在橙色灯号的范围里。好，当然就是说最高温会出现36度的情形，所以大家记得哈，要注意防晒，到了中午呢。要外出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这阳光的强烈哈。好了，说呢，在影响的范围的话呢，在宜兰的东山乡哈，我每次看到他写东山乡，其实我都觉得有点纳闷哈。其实东山并不是宜兰在这个最热的温度的地方显示不会是在这边哈。我们往往看到的第一名就是罗东哈，不然就是土场哈，都不会是东山呐。那我来对应一下哈，目前呢看到的东山温度是33.1啊，所以我说它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啊，像罗东的话都34.1了，你看看比东山还高了有一度哈，高了有一度，所以呢最高的目前34.1，我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比34.1更高的乡镇的情形呢？34.1，好，五节也蛮高的33.1，好，在。对，三星的蓝阳分厂一向来讲的话，它的温度也算是高的哈，它是33.3，连宜兰市哈也达到了这样的温度了，33.3度，所以各个地方哈，在温度的高地的话，大概就是31到33啊，甚至到34不等这样的情形。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降雨的情形的话呢，比例上呢，今天有10%，对不对？然后又稍微再做提升了。到20%的降雨率，好，明天的状况也是20%的降雨率，好，这是蛮局部的一个状况的。那平地地区呢，应该看不到了哈。目前呢，也还是呢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会到闷热至中暑的等级哦哈。目前温度呢是有到34度的状况，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哈。外出的时候会更热哈，您在室内呢都感觉呢有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呢，那户外呢你就知道哈，再出去了你就。知道了。好，当然一样也要有那个防晒的一个配备了哈。好，这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防晒的模式哈。那个太阳眼镜也可以戴一只哦。再来的话呢戴一顶帽子或者撑一把小的阳伞呢也是蛮必要的哈。那骑摩托车的骑士的话呢，就是呢你把那个袖子啊哈准备一下，因为我们不想手背被晒到嘛，所以呢袖子哈要有，就是一些防晒的小的装扮上哈，像防晒的小外套，这个有必要啊。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国道5号的南下啊，说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动小客车相撞的情形哦。那

要很小心哦。我们看到呢，这边原本的时速是54公里的一个状况，但呢已经发生了车祸事故了，所以待会呢这个现场的速度就会再慢下来了。那因此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会更加不易哈，所以你一定要呢更警觉的状况呢来通行各个路段，因为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的速度都不快啊，请大家各自小心了。我们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

0: 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今天的南洋洞洞棒呢，会不会邀请啊？好，全联善媒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我们找到呢文教处的总监赖淑君总监，要跟朋友们介绍什么呢？暑假到了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呢讲说，哎，阿那宜兰呢传艺园区暑假有什么嘛？哈，这个部分我们就邀请了、哦、这个总监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先来听这首歌曲是《二次西游》哈，因为还有小朋友很喜欢的齐天大圣《西游记》的表演哈在里头呢。

0: 好，中午的12:08，我们知道呢，暑假好热哦，那我们整个呢，传艺园区呢更热闹哈，因为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孩子们的天堂啊。那我刚刚跟朋友们讲说呢，传艺的暑假呢有很多呢，我们特别安排的限定版的一些呢演出的内容哈啊，还有呢，传艺我记得以前在暑假的时候呢，曾经好晚上呢开园到8:30，好像以前曾经是整个暑假期间都是到8:30哈，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暑假期间呢可以玩到晚上8:30的有4天，这个部分呢我们一样邀请的是文教处的赖淑君总监，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总监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文教处的总监。
0: 好，总监今天来有任务哦。好，我们知道说呢在已经启动了哈，暑假的模式了。
1: 对，
0: 好，那暑假期间的话，我们有很多呢大型的活动会来登场啊。

0: 你要不要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呢？我们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想要跟大家来推荐的一些呢，这个活动内容是什么？
1: 好。大家好，我想跟大家介绍是传艺在今年的暑假真的是亮点非常多。
0: 是是。
1: 好，首先第一个亮点啊，就是你只要来到传艺，你天天都有戏可以看。
0: 哦，真的。
1: 是。那当然我们的齐天大圣西游记，这是我们的助缘大戏，一天两个场次，这个是已经非常红了。
0: 是，它是先采接吗？
1: 对，我们会先采接，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就会先采接。
0: 嗯哼。哎，它会走到晚上吗？它有晚上的场次吗？我记得我有一次晚上去的时候呢，我都拿着那个荧光棒嘞，小朋友好捧场哦。
1: 是，
0: 那个我们孙悟空就丢荧光棒给大家，然后大家就跟拿着荧光棒一路跟着他这样哈，整个我们的那个老街的部分，他就走到庙这里哈，
1: 对，
0: 然后再走到我们的这个广场这里，就是临水剧场前面的这个广场哈，整个一路走过来好多小朋友追随哦。
1: 对，那就是其实是我们八月限定的夜传。
0: 是哦，
1: 对，那今年的夜传艺呢，就会在八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周末，也就是八月一号、二号跟八月八号跟九号这四天的时间，
0: 是晚上才有。
1: 对，
0: 但晚上也有齐天大圣。
1: 对，没错。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在夜传艺有三个亮点，当然刚才主持人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夜间装置，它其实跟你早上来的时候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0: 真的都一样哦。
1: 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迷雾森林、鱼药隧道、我们的灯笼巷啊，或是蓝眼泪，或是我们今年会多了一个梦幻泡泡
0: 啊。梦幻泡泡，
1: 对，
0: 梦幻泡泡以前不曾有过吗？
1: 对，我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梦幻泡泡，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0: 是，所以手机相机都要拿出来哈。
1: 对，
0: 这个拍照，可是拍照的话有它的技术啊，因为我觉得我去拍过，然后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那个手机的功能不是那么会运作了哈，所以拍出来都是蒙蒙的这样。
1: 哦，我们现场应该不会啦，那个亮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0: 真的，我是说我手机不知道为什么拍起来就是蒙蒙的哈，是不是要打闪光灯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要事后再研究。所以我们今天总监先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我们的夜传艺的部分，对不对哈？夜传艺总共四天，我们先讲一下日期：八月一号、二号以及八月八号跟九号。哎，这当中有父亲节，
1: 对，
0: 哦，要记得代表。爸爸一起来呢，
1: 是没错。那刚才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就是齐天大圣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夜秀、
0: 啊。
1: 那我们的夜秀呢，除了我们每一年都会出现的这个大闹西游，就是有齐天大圣、牛魔王，还有我们的龙王，会在晚上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游街、
0: 啊，
1: 然后走到我们的庙城广场、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高空的这个演出。之外呢，今年特别是因为我们的齐天大圣西游记因为粉丝很多，
0: 还有见面会哈。
1: 对，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安排了这个粉丝见面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当天对齐天大圣啊、牛魔王或是我们的师父们很有兴趣的小朋友们或是他们的粉丝们，当天可以打扮一下来参与我们的粉丝见面会。
0: 哦，这样子啊，打扮跟齐天大圣一样也行吗？
1: 我们也可以，当然可以啊，
0: 欢迎啊。
1: 对，那齐天大圣一定会很开心。
0: 是是，你打扮成那个海龙王也可以。
1: 对，没错。
0: 尽量怎么样啊？你觉得说可以把自己呢这个魅力显现出来的方式，你就尽情打扮哈。其实我发现，在园区里面常有看到一些 cosplay 啊。
1: 对，我们很常看到。
0: 对，很精彩啊。
1: 对，没错，大家都很喜欢。
0: 哎，那你讲的见面会是什么日期啊？
1: 对，见面会这四天都有、
0: 哦、都有啊。几点？
1: 是在我们的四点半。
0: 好，四点半的时间呢，大家记得装扮好之后过来哈。
1: 对、
0: 啊，可以跟齐天大圣，可以跟海龙王啊来见见面
1: 照，
0: 好，一起拍照，
1: 一起互动。
0: 是是。
1: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安排，这四天呢都有各安排一组的原名时光，我们邀请到四组非常优秀的原名歌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欢。
0: 哦，是是哈，
1: 那
0: 原住民朋友都很有趣幽默的嘞哈，
1: 对，他很会带动舞台的那个气氛都非常好。
0: 是，你讲说有四场啊？
1: 对，
0: 每天晚上吗？
1: 对，每天晚上都会有四场。那这四组呢，就是马法纳、卡尼特、易好利夯还有苏奈，这四组的这个原名的朋友们会来跟我们做互动。
0: 是是哈，啊，我们互动的地方是在哪里？
1: 是在我们的中央广场。
0: 哦，中央广场，哎，中央广场是不是我们那个会吹泡泡的地方？
1: 吹泡泡我们目前安排会在鲁班街。
0: 鲁班街这里啊。
1: 对，我们会希望
0: 不一样，
1: 全园区都

0: 都有
1: 很
0: 热
1: 闹。我跟你讲，要把人潮带散开了哈，不然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哈，还真人挤人还跨不了哈。但希望公表演的贵点来对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在想说，很多表演都看不清楚了，因为前面有人哈，很早就占位置了。
0: 对，我们
1: 不过太辛苦了，他们很早就占位了，然后后面的人就挤啊挤啊哈，然后头转来转去啊，看不到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做一个阶梯式的舞台哈，大家好坐了哈。
0: 我们今年会稍微安排一下大家的坐席，有坐有站，让大家能够尽量能够可以都可以看到舞台。
1: 好，太好了哈。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呢，在这叶传艺的部分呢，我们有很多呢很让大家很惊奇的部分哈。
0: 是。
1: 好，那另外还有是不是有几个，如果小朋友喜欢看的话呢，是有没有什么戏剧的演出，小朋友可以来准备这样，可以来参观呢？
0: 我刚才补充一下，在我们的叶传艺期间，就是八月九号的晚上。
1: 八月九号，
0: 对，事实上我们有一场压轴的戏剧，是即将成真的火舞团。我们有一个压轴演出。
1: 我跟你讲，我永远挤不到前面看。我每次都很想看这个火舞啊哈，但是它就是很精彩，它就是很多人抢着要看的一个戏嘛。所以呢，你无论如何就是要早一点去。就在前面这样子哈，我们可以让前面那一排的人坐下来，
0: 可以没问题的。
1: 第二排的人在，可是不能让人家蹲着、啊。
0: 对，我们会安排可能有坐的，然后有站的。嗯、对、
1: 哦，
0: 我们尽量让大家都能够清楚看到
1: 这个火舞，看得到
0: 这个
1: 火舞的演出哈。那您讲说火舞就只有一场，在八月九号的时候，
0: 八月九号晚上八点
1: 啊，一定要是晚上，因为这样的话它才会更绚丽多彩哈。所以朋友们，记得我们八月九号这一天的话，我们留到最晚。
0: 是、
1: 哦、你不要说呢，我六点就要走了，你后面都看不到，就没菜了对吧、哦、
0: 我们特别安排这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呢，它其实是从罗东的街头开始走上现在全球国际的舞台，现在非常红嘛、嗯、所以这次回到宜兰演出，我们也觉得邀请他们回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一个从在地出发的团队、
1: 不容易，
0: 走到这个国际的舞台、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传艺的夜晚，用火啊、声音啊、音乐啊、身体啊，带给大家很有力量的表演。
1: 对对对，听说他们有些团队他还远到国外去参加竞赛或者是参加表演的哈。好，在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非常辛苦，也是危险的了哈。这火一不小心不烫到了嘛哈，所以我们
0: 会特别小心，
1: 更多的鼓励哈，我们给他更多的支持哈。好，那这个是火舞团的演出哈，也是相当令人觉得期待的哈。好，那再来总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说？
0: 刚才有提到就是戏剧的部分、啊、
1: 对，戏剧演出的部分，
0: 戏剧演出的部分，当然除了每天我们的这个年度助援大戏就是齐天大圣西游记之外，我们在七月也有两档戏，是飞把西利克跟由唐美云青年团带来的这个收妖日记颠倒大王的秘密。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飞把西利克，他现在已经开始开演了
1: 啊，七月一号、
0: 对，
1: 二号、三号都有吗？每一天都有吗？
0: 有两场，在我们的庙城广场，
1: 是哈，到七月二十四号，
0: 对，没错，
1: 是飞把西利克，
0: 对，他讲的是一只神鸟的故事，
1: 这样子，
0: 对，
1: 它是一个儿童剧团吗？
0: 对，它算是一个儿童的击鼓乐
1: 哦，是哈，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我们其实邀请的都是呢一时之选的这个样的表演的团队哈。好，那这一支表演团队他们的二十四天的时间呢哈，都会在文昌街的庙城广场这边来做演出哈。
0: 对
1: 啊，庙城广场其实呢，在我们整个的暑假期间呢，被安排演出的这个场次非常的多，都在这个地方呈现哈。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哈，在我们的园区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一些戏剧的安排，或者说演出的团队，好，那带来给大家呢非常精彩的演出哈。所以你记得，其实我们来传艺啊哈，至少都要一天的时间，
0: 真的
1: 没有一天的时间你根本看不完。
0: 对，早上可以看戏，下午还是可以看戏，
1: 都可以看戏哈。一天的这个总共有几个小时？我们开放大概就是8个小时，
0: 但是
1: 如果是刚讲到的夜传艺的话呢，我们就更晚的时间。
0: 对，夜传艺我们开放到8:30。
1: 到八点半哈，对，也是呢，一票到底就对了，
0: 对，没错，
1: 是
0: 一票到底。
1: 好，那刚刚总监跟我们讲到了说哈，是这个这个叫做飞把
0: 西利克
1: 哈，另外还有收妖日记哈，这是收什么妖啊？
0: 好，这是七月下旬，
1: 七月下旬，
0: 就是、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是由唐美云歌仔戏的。

0: 青年团，
1: 对，这个是专门为儿童打造的儿童歌仔戏。
2: 我跟你讲，我很喜欢看歌仔戏
1: 哦，那一定要来看，
2: 大人的小孩的都很好看。不过他这儿童歌仔戏啊，哈，他也是大人演给小孩看。
1: 对，没错，
2: 应该是那个孙翠凤的女儿。

0: 因为呢，大家对于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唐美云歌仔戏的青年团，其实他是大家都慕名而来，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在临水剧场
1: 这样子哈。
0: 对，
1: 好，他的时间呢，哎，没有二十四天呢，只有7月25号到7月31号，
0: 对，
1: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而已哦。
0: 对，没错。
1: 好，这不过是时间距离今天还有一段时间
0: 哈，
1: 因为是在七月属于呢下半旬的时候。好，朋友们，您其实呢，只要我们上传艺的官网，你就可以知道说整个的表演的设计跟我们的活动时间，
0: 没错，还有地点都会有很清楚的
1: 说明哈，
0: 没错。
1: 好，那你只要看说你喜欢什么哈，你就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呢，来进入传艺这边来看演出，这样就看得到了哈。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在临水剧场这边是《收妖日记》《颠倒大王的秘密》。好，另外在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份比较晚了，所以八月份我们之后再来介绍了哈。
0: 好，
1: 好，那我们先让总监休息一下，我讲一下路况哈。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介绍一下呢，就是哎，整个我们的传艺园区当中呢，我们会有非常好看的哈一些像阵头的绕境的这个仪式哈，也会呢在我们的这个或我们的厂区里面呢来做一个呢非常盛大的安排，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听众朋友待会儿呢再听总监帮大家来做介绍喽。

好，中午的12:21，来慧玉跟大家讲到了哈，我这个车祸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15公里的地方，雪山隧道之前的内侧，原本呢两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也回堵了1公里哈。好，其实今天呢礼拜五哈，那又是暑假期间，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呢，车子都非常的多。好，再加上现在的车祸，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时速啊，在石碇到平林只剩到19公里的时速，好，这要行敢那唔行哈，但无办法，头前的速度，如果无较紧的摆渡的位，啊后边的时阵呢，都会愈来愈叹了哈。好在呢，我们已经是排除了，但是呢，之前的一些车阵呢，要等待消化的过程，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呢，才会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只有19呢哈，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石碇到平林的19公里的时速。离开了平林之后呢，就会很好走了哈。前方的道路呢，就是68公里的时速了。好，也欢迎大家到宜兰。

0: 好，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3，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欢乐时光总是很短暂的哈。那总监，我们是到12:30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文教处的总监赖淑君。总监您好。
1: 大家好。
0: 是，总监要帮我们听众朋友呢再来讲到的是7月限定活动宜兰纯艺大溪日哈。好，这个活动呢非常的精彩，我们朋友们是不是喜欢绕境，喜欢妈祖的朋友可能最近就有啦，
1: 对，
0: 对不对？在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妈祖会到我们这边休息呢。
1: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说，大家欢迎大家来传艺看民艺。那尤其是在这一个礼拜六，就7月4号这一天，其实就是二节的古宫三王会跟白沙屯妈祖的做客妈，他联合来我们的园区做绕境的祈福的、
0: 欢乐相会。
1: 对，没错。那他们预定呢，在1:30的时候就会抵达我们的园区。
0: 你说是明天吗？
1: 这个礼拜六就是明天，对，就是明天
0: 1:30，很多粉丝在追哈，
1: 是
0: 1:30会到园区啊，然后呢？
1: 没错，那1:30会到园区之后，我们就会沿着文昌街来做绕境，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文昌祠来做交香，之后会开放让大家做弄丢卡。
0: 哇，那一定人潮汹涌呢，哈。
1: 对，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次来的是我们的做客妈，
0: 做客妈
1: 不是我们的粉红超跑跟我们的二妈跟三妈。对，
0: 做客妈跟粉红超跑二妈三妈有什么不一样？快一些。别的是另外一尊的妈祖，是不是？
1: 对，做客妈就是专门去

0: 做客的妈祖。
1: 所以很多地方会邀请做客妈来做客吗？
0: 是没错、
1: 哦、是啊、哦、
0: 现在做客妈事实上已经在那个二节王宫庙做客了，
1: 已经到了、
0: 哦、对，已经到了，所以当天会由这个古宫商王跟做客妈一起来园区来做这个绕境跟祈福。
1: 是是、嗯啊、我不晓得我们这个做客妈会待到什么时候，她才会呢再离开这样、
0: 哦、当天是到三点的时候就会离开、
1: 哦、
0: 但是她接下来就会往像东山啊或者是东兴这边前进、
1: 啊哦、
0: 会有他其他的行程。
1: 是是、啊、我们如果要追他的行程是要问那个那个二姐的古宫庙吗？
0: 对，我们可以上二姐的这一个王宫庙的粉丝页，可以看他们有公布他的这个行程、
1: 啊、只是呢是如果明天来到传艺的朋友你也会有机会看到做客吗？
0: 没错、
1: 哎、看到我们的古宫三王。
0: 对，
1: 是是
0: 我们而且我们可以弄丢咖
1: 弄丢咖。好，谢谢我们这个一整年呢都能够健康
0: 平
1: 安
0: 平安。
1: 是这个如果这真的很巧你就在这个现场的话呢还真的运气蛮不错的哈。
0: 是
1: 好，那我们赶快回到了这个七月哈，我们所限定的这个大喜日的活动。
0: 那七月十一跟十二也就是下礼拜的六日，事实上就是办理这个桃园大喜大喜在传艺、
1: 嗯、
0: 那这个活动事实上就是关圣帝君生日，他们在每一年年中的、
1: 哦
0: 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这个关圣帝君的生日，
1: 关公生日。
0: 对，他们
1: 关公生日来到传艺哦。
0: 对，他们在生日之前就来到了、
1: 哦、是是是。
0: 对，关圣帝君的生日在大喜来讲算是他们的第二个过年、
1: 哦、
0: 所以是非常
1: 盛
0: 大的、
1: 哦、
0: 对、
1: 嗯、
0: 那今年是特别走到传艺来，希望能够推广这一个文化，然后也跟我们的文昌祠有一些互动。
1: 嗯哼哼，
0: 对，
1: 好，所以是七月十一跟十二号这两天哦，很热闹。
0: 在礼拜六就七月十一号的下午呢就有他们的四大社头体验。
1: 嗯，
0: 所以就有他们的嘉天宫的这个神将啊，同仁社的神教，同义社的北馆，跟新盛社的飞董龙团，都可以在我们的斗阵广场里面跟他们互动
1: 哦。哎、嗯，互动可以走到那个他们的队伍里面去吗？
0: 他们应该会教你就是他们的的姿势啊，或者是他们
1: 的八家将了那个动作了，
0: 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1: 啊、真的哈、哦，这个小朋友应该也是很喜欢的了哈。
0: 对，可以来这里认识我们这种一些传统的这一些传统的的民俗，
1: 嗯，
0: 来到传艺这里也可以，就是你多认识我们的民俗文化，这是很好的。
1: 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交流，因为每个庙宇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的呈现啊哈。
0: 对，
1: 大家彼此之间有交流的机会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啊。那再来还要讲到的说，哎，在那个是不是就在当天的下午还会有个文化剧场的演出？
0: 对，文化剧场事实上是在十二号，就礼拜天。
1: 第二天，
0: 对、嗯，我们第二天的活动是非常精彩的。从早上开始，早上他会有绕境，
1: 嘿、hey. ，
0: 好，早上他会有演出啊，或什么会有绕境。这个文化剧场呢，是在当天的下午，在我们的庙城广场，
1: 嗯哼，
0: 来做这个演出，
1: 是、mm-hmm. 是，
0: 对，所以当天就会有绕境，有庙城广场里面的表演，然后我们现场还会有大溪这个木艺博物馆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
1: ah.
0: 可以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这个木艺博物馆在推动这一些。民俗活动跟街区互动的相关的商品，
1: 是有看的有玩的有互动的，
0: 没错，
1: 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夜传艺，以及呢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会有非常热闹的宜兰传艺大喜日的大喜大喜这个庆祝的活动相关内容。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秀起来都跟中岛又可能时间了，我们的节目也只能进行到这边了。好，非常感谢今天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文教处的赖树君总监，还有我们的傅丽也来了哈，谢谢丽英，我们两位
0: 谢谢
1: 在节目里帮我们听众朋友把这个精彩的活动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哈，就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宜兰县民朋友们大家的参与喽，
0: 是欢迎大家暑假来传艺，
1: 对，谢谢你、嗯、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好，我们今天呢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呢所有朋友您的收听。那下礼拜一慧玉是请假的，所以呢我们就下礼拜二空中再会，祝福大家假期愉快了，再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留下224家业者，需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桐庐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留下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2: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四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000元的罚款。
1: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汤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67份。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共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之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志展局长说，针对中零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4: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联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哈。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他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他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3: 食安处进一步指出，由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令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餐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5: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4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6: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5: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

0: 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与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力守护。宝三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宝三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三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3: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74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2: 宝三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三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检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4部车碰撞事故，造成9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到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5: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2号晚间8点40分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4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一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6: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

0: 脱困，并将其送医。
1: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三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及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鉴识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5: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4: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5: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6: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4: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7: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4: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5: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4: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9: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的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1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8: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

0: 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十二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8.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两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两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4: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3: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锈防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留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继言说，
6: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鼓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5: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木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中立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收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

0: 又是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坜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 PD 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强势攻坚，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安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PD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4: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3: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河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因应科长庄佑林说，
6: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5、6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防灾互动展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
5: 热浪一波接一波，高雄市政府也将持续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强化各项高温应变措施，提升城市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7: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8: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 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并控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7: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喜领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9: 花莲转运站营运迈入第4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10: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9: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11: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9: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保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12: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坞、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13: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3层旅游的暑假行程。
12: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6.8公里跟7.1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形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跟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吴卓源跟娄俊硕合作的71分之1+1。好，因为70亿这个数字大家都知道，就是代表现在在地球上的人口数，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啊，不是很精确哦，可是它就是一个总数嘛。OK， 所以能够在这70亿人当中，就是人跟人可以彼此相遇，就会觉得啊，这是一种缘分。OK， 今天天气很炎热嘛，当然室内空间应该很多都会打开空调，我进到办公室也是，可是我在家里面是没有很爱使用空调的，没有很爱开冷气的，因为又觉得这个温度，有的时候

就是冷热之间，如果真的落差太大哦，身体会有一些反应。像我今天早上呢，就一直在打喷嚏，就是一直处于一个进到有这个冷气的空间，然后又离开这样子的空间的一个状态哦。那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很难为，它就会不断的要去适应哦不同的一个温度状态吧哦。因为像我们电台的那个冷气装设啊，它并不是说哦全面性的这种空调。有些大楼都是这样子用中央空调来控制哦，但是像这种小小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这样。那有些空间它就是有开冷气，有些空间可能它就没有开冷气。那如果说就是在这样子不断的在不同温度的环境之下去调节适应的话，身体就会很直接的很直接的告诉你说我现在觉得冷了哦。所以呢就是用喷嚏来表现哦。那打了喷嚏之后就知道说哦赶快要套外套了。对，所以通常啦哦，即使是夏天在办公室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也会摆一两件的这种薄长袖薄外套，觉得冷的时候就可以套一下这样哦。好，那其实你说我们温度有调得多低吗？也还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哦，可能就是当你坐着不动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诶怎么好像有点冷了齁、哦。那开始走动，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热。我其实光是在办公室里面同一个空间，然后温度都一样哦，没有做调整哦，我们大概就是设定在27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就是会很奇怪，时冷时热。这所谓的时冷时热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冷，就是当我比如说在剪辑呀、啊，就是一直坐在那个电脑桌前面，然后身体都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就会很莫名的觉得汗毛都竖起来的感觉。可是比如说刚中午用餐嘛，就吃便当，光是那个便当打开，然后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就已经觉得怎么有点热。明明温度都没有变啊，可是个人的一个身体感受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哦，所以。所以就变成说随时都要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觉得冷就赶快套衣服，如果开始觉得衣服又要脱掉了，就开始觉得怎么吃饭的时候好像真的当下热量就被吸收的感觉。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啦、哦、可是每一次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差异性哦。 OK， 好，然后还有就是刚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同事在吃芒果、哦、一个人吃一整颗，然后呢他食用的方式，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会觉得说芒果这种水果你真的是要吃到很优雅有点困难。对，就是通常你没有那个皮一扒，然后就开始汁就会流下来。好，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会直接先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好，连皮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吃、哦、然后同事就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各种不同的吃法，用芒果的吃法要怎么样子才不会吃的非常就是汁到处滴呀、啊哦、然后有点狼狈的那个样子、哦、网络上很多人都会教你一些不同的吃法。他就说之前他试过很多种了，今天来试新的一种。他试的新方法呢，就是把那个芒果的一个那个算是尖头的位置，底下不是底嘛，上面那个尖头的位置先把它切开，就会露出一个洞嘛，然后开始用汤匙挖。哈哈哈，我其实一开始也很怀疑说这样子真的会比较不 messy 吗？不会吃的这样子到处滴吗？好像会让人有点怀疑。不过的确吃到后来

还是比起其他的方式啊，那个汁好、哦、到处滴的状况的确是没有。对，就是因为它都是用汤匙这样慢慢挖，但是其实挖到底下也会发现出现瓶颈，就是底下的肉会有点挖不到，因为它只开了一个小口嘛，所以最后你还是得把皮给扒开这样子。嗯 ，OK， 啊，反正夏天实在是，哎，连吃水果要怎么吃才优雅，好才不会到处滴汁，这也是一门学问呢哦。歌曲齐景月的作品 I Do。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目前在南下路段哦，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从南港系统一路

在国五现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南下的部分呢南港系统到石碇到平陵这边的一个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开启的一个状态，因为刚刚讲了说目前南下就是车多速缓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们要控制一下上主线的车流，那所以针对南下的这些匝道口移控是开启的。那另外在国五这个双向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的部分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

好，今天继续的来关注，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哦，它的一个流向。昨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相关讯息哦，是说这些由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哦，因为被验出苯胼皮这样子的致癌物超标哦，那分别呢，它是1300公吨的油品流入泰山、福茂还有福寿啊这些油品大厂，但是这些油品大厂哦，它会进一步的再往其他的通路去嘛，好，有些就是直接在民众会去购买食用油的这些通路来上架，那有些呢，哎。昨天其实看到说其中有一家大厂说他们还在清查那个油品的流向哦，那说他们的油品呢是不会上一般的这种通路的哦，就是什么超市啊哦，或者是量贩店啊，可是听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已经开始在担心了。如果说他只有就是制成这种食用油在一般通路上架的话呢，大家就会比较清楚知道说自己到底有没有买啊，我有买这个品牌的食用油，但是哦，如果他完全不走这个通路，他是往别的地方好去贩售，就会让人很担心。那今天陆陆续续哦，就传出来说有224家的业者是有受到影响的。好。这其中呢，有包括这种五星级的饭店，但是他们有声明说，他们只有把那个油是用在员工餐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是去享受他们的buffet 啊，或者是那种餐厅的餐点是不受影响的哦。然后也有连锁咖啡店哦，然后还有很多的连锁的，比如说寿司店啊，哦，这种牛排馆啦，对，都有受到影响。好，除了就是餐厅的部分之外哦，还有就是很多是食品大厂哦，那个讲出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厂牌，而且。你可能都吃过，连我自己都一定吃过他们家的产品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我昨天最担心的。好，我担心的不是那个架上啊，但并不是说那个架上的油品就不需要去担忧说它对健康产生危害，而是说你会很清楚你到底有没有买嘛，你有没有买这个品牌的油品。但如果说它走的是就是这种餐厅通路啊，或者食品厂的通路啊，你就不知道说啊，那到底哪一些商品是受影响，或甚至是害怕的是它牵连会更广泛，因为他们都是食品大厂。你可能每一次到超市啊、量贩店啊，就一定会买到这些品牌的食品哦。

0: 听到的歌曲苏打绿的这首 Tomorrow Will Be Fine。 好，有受到这一次这种致癌油品牵连的厂商真的太多了哦。那每一家其实他们都陆陆续续有发声明告诉大家说，有受到影响的商品是已经下架了。好，那可是大部分的这些油品真的都已经使用了哦。好，时间下午1:30，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5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

0: 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甸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3间自立厨房、2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报检出致癌物苯甸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2: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搓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1: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2家团膳、3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次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4: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60%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30%，那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3: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起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7年实施介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速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6: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5: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3: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2: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3: 那有规定1-2-3要打三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3.6 公里，这边是过了中兴交流道之后，朋友提醒说刚刚发现呢外侧车道有爆胎车停放。那根据贴心驾驶朋友提醒，刚才发现已经有拖吊车前往进行拖吊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三往北的 223.6 公里，刚过中兴外侧路肩是故障车停放，正在进行拖吊救援处理。再来看到国道6号西向的 10.5 公里靠近东草屯中线车道还有一个黄色的篮子掉落。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大约 2.5 到0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0到8公里之间从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沿线的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继续进行中。补充提醒，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的疑似出口跟入口匝道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从罗东到宜兰这边沿线的外线车道还有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麻烦驾驶
1: 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2: 哇哦，这卡斯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30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2: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刚刚有一点点的状况，那

家知道我们先前换了新的设备，对，就是我们的控音台更新，所以呢刚刚是我个人的错误了，就是不小心推错轨了，所以就变成一直在听到的是104.9 的这个节目这样子。对，就是还在适应那个轨道，有增加了一些新的，然后它的一些操作上面也跟过去有点不一样，所以现在还在适应期，好，出了一点点的小 trouble 这样子，刚刚好不容易解决了。 OK， 继续回到尽管 LOHUS 的节目现场，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那往南的一个车流呢已经有在明显消化当中，早上可能真的是有一波是要到宜兰来玩的这样子的一个车流，那现在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已经回升到60以上了，但60可能对于国道来讲还是会觉得稍嫌慢了一些，但是比起石碇到头城这一段60以上好像就相对还好，因为石碇到头城南下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还是维持在40-50左右，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多点耐心。另外北上的话现在是还蛮顺畅的，任何路况都欢迎持续透过0800000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了。听到的是陈小霞的作品《熊姑的心声》。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早盘开出也是下跌的一个情形，不过后来跌幅慢慢的有收敛哦。中场好不容易拉到呢，平盘之上哦，就是小涨了36.46点，涨幅有0.08%。大盘指数呢收在46,780.62点哦，成交量呢是1兆155.7亿元。另外再来看雅股的部分，今天反倒日经指数韩国综合指数表现都不错哦。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1.23%，韩国综合指数呢上涨5.85%。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上涨1.04%，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0.62%。好，另外再来看欧股的表现那欧洲股市昨天大部分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1.67%，德国股市上涨2.16%。那另外法国股市的部分呢是上涨1.65%。至于美股的表现就是涨跌互见了，道琼工业指数相对表现是比较好的上涨1.14%。那另外 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0.8%，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0.01点，所以几乎是没有涨跌幅的啦那再来就是费城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昨天跌的比较重一点下跌有5.44%。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目前外汇市场的一个表现美元兑换新台币又接近32了现在是1块美元兑换31.9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6.7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61.1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0.872欧元。好，这个是今天的股汇市的一个表现那当然最近可能在台股的话大家有在讨论所以未来股市它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要拉长，但这个都还在讨论阶段啦。对，而且呢一旦时间拉长我觉得影响还蛮广泛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还要看后续主管机关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咏吉这首《Limo Kwa Wenbo》。

好，来提醒刚刚通报进来的一则路况哦，这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24.9K 雪山隧道当中，目前外侧是有故障车哦，朋友们进雪隧之前可以先切往内侧车道哦。今天这个油品的一个风波还在持续燃烧哦，然后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确认说一些包括校园还有机构的部分有没有受到波及。那现在宜兰县稽查是说校园午餐确认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哦。来关心两点整的路况会诊，

0: 上星，景广的路况上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鹿屎掉下来了。
0: 哦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露哈所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在刚刚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的 24.9 公里处哦，雪山隧道当中外侧故障车的一个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五的南下路段哦，车行速度又如何呢？南港系统到石碇，刚刚已经说了，车速有提升到70公里以上，60-70以上了。但是石碇一路往南到头城这一段呢，目前车速还是缓慢的耶，特别是石碇到平林路段，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哦。平林到头城的话车速是有提升到50公里以上，但是呢还是偏慢速，请用路人要多点耐心。北上的部分原先还说车行速度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刚刚已经看到头城到平林路段的一个车流也是增加的，目前就是维持在40几公里这样子的平均时速哦。好，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通报给我们。那另外在台二线哦，台二线113.8K 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这边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作业，它的一个工期今天就会结束，可是要到傍晚的5点哦，所以如果朋友们走这一段还是有碰到一些机动管制，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来自佑希，旋转咖啡杯。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6: 就是一阵哈，大概让我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她。
1: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6: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5只就好。然后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7: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

0: 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1: 时间下午的2:16，好，要来提醒大家一下哦，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呢，是有两个施工点，一个是在65.5到65.7K， 另外一个是在68.2到68.4K 哦，都是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孔令奇的这首《Plan A》。

0: 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对朋友们来说，水果是健康的食物吗？应该大部分的人会点头说是哈、哦，可是，吃的量还是要注意啦哈、哦。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哈、哦，吃的量太多，恐怕就会对身体造成负担了哦。好，刚刚讲到说两个重点，就是量跟时间哦。这个量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台湾的水果都好甜哦，里面的果糖含量真的太高哦。其实，基本建议大家哦，每天的一个果糖摄取量哦，医生说要控制在50克以下哟。哦，那如果说你这个水果吃太多，然后又是属于这种很甜的水果，就有可能超过这样子的一个量哦。另外呢，吃的时间要注意，建议是在清晨啊、哦，就早上的时候啦，或者是午后。吃饱饭，吃中饭之后来食用哦。好，加医科的医生就说哦，傍晚或者是夜间来吃水果哦，这个跟脂肪肝之间存有正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啊，入夜之后，人体的肝脏它会从白天啊是一种能量供应的模式，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切换成储存跟修复的模式哦。这时候的肝脏哦，就是夜间。肝脏对于果糖的代谢会变得很敏感哦。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哦，吃进太多的一个果糖，它反而会加速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哦，然后呢就转化成囤积在肝细胞内的油脂，接着就会出现脂肪肝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种习惯在晚餐之后或者是夜间、哦、要吃点水果当宵夜的习惯的话，最好是改掉、哦、不然会增加你罹患脂肪肝的风险哦。

另外还要提醒啦，这种果糖哦，不是只有来自水果，其实在很多的手摇饮啊，他们所使用的都是高果糖糖浆，或者是一般市售的那些含糖饮料使用的都是高果糖玉米糖浆，这里面的那个果糖的比例更高，更容易被吸收。所以像这些含糖饮料你一杯下肚恐怕就很危险，就已经接近那个标准，就很容易接近超标的数值了。然后如果再吃一些水果化，那绝对是爆表的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淳佑跟高旭威合作的这首《偷心贼》。好，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是清扫作业进行中，还有就是北上的罗东到宜兰这个路段主线的外侧也是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在国道五号双向疑似出口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30，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 0.12 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

0: 丽江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压制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1: 这名男子是通报灾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0: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3: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万元。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6: 邀请30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餐馆、房屋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万元，公车驾驶长5万5，贩售业储备干部薪水也有到4万8。
5: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9: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8: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9: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8: 哦，原来如此。

0: 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在台二线 161.3K 龙德大桥路段这边的一个伸缩缝的维护工程呢，其实今天就会结束了，而且是下午4点会告一个段落。不过呢，4点前他们针对大桥的南下线外侧车道还是封闭的只能够走内侧车道跟朋友们做一下提醒了。

0: 这是由 Casey Musgraves 所带来的 Mexico Honey。
1: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有驾驶通报进来说，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头城交流道北上车多，而且呈现定点的一个状态哦。刚刚我们也有提醒哦，就是除了现在国五南下哦，从石碇到头城路段是车行速度缓慢，大概车速介于30到50之间，之外呢，北上的部分其实头城到平陵的这一段车行速度也是呈现只有40几公里的一个行车时速哈，所以算是比较慢速的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了。

好，美国的联准会主席 Kevin Warsh， 他呢在7月1号的时候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论坛就是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

谈，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性的公开活动哦。那在论坛里面呢 ，Walsh 他非常强调一点，好，就是联准会呢绝对会维持独立性哦，因为毕竟他是川普哈、哦、提名的人选嘛。那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很希望美国是可以降息的，好，联准会是可以降息的，好，但是呢，看到现在在美国的一个物价，哦，其实还是处于高档的一个状况。虽然说，中东的一个冲突现在应该算是比起先前要缓和了，他们也进入一个在谈的阶段，好，那油价也回落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联准会的部分就不会那么鹰派呢？但看到实际的数据出来，物价还是很高，哦，所以对于Kevin Walsh 来讲，哦，他认为联准会两个重要的任务还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当然就是稳定物价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就业市场，哦，也必须是活络的，哦，是稳定的这样子。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物价还是居高不下，对，就是他们陆陆续续的一些数据出炉，哦，都让华许认为说根本没有什么降息的空间，哦，然后现在外部的一个预测也认为联准会今年不但不会降息，而且升息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哦，至少一次。那至少一次的话，也代表说是不是会有两次三次，这大家不知道嘛，哦，OK， 那他自己就一直强调说联准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哦，他们所设定的一个让物价能够维持在 2% 的这个标准是不会改变的，哦，过去的确有人在讨论说，以现在的整个就是全球经济的发展来看，是不是谨守，哦，这个 2% 的一个通膨率，是应该要再放宽一点，好，就是不要只有 2%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嘛，你应该是可以再放松一点，哦，但是他说你如果有这样的期待，那你就错了，至少这也表示说在他自己担任联准会主席的期间，这样子2%通膨率的一个数字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量把物价的一个增长率是控制在2%以下的哦。

好，华许的说法很直白啦，他说如果有任何人认为这个联准会会接受通膨目标高于2%的话，那他们会失望。好，也意思是说，如果现在美国的一个物价始终是没有办法朝着这个2%来接近的话，那他们就会采取一些手段那当然升息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这样子。

强调联准会独立性哦，我觉得就是说给那些以为说他是川普提名人选，然后他就会按照川普意志来执行的人，让他们知道说，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席哦，他不会说想要顺应谁的心意去做事哦，毕竟他们就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构哦。

台湾时间7月3号、哦、当然美国我们知道他们7月4号就要举办这个国庆了嘛、哦、在美国呢国庆日当天就有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会有那种游行活动啊啊，然后或者是烤肉趴呀、啊、或者是放烟火啊，这都是大家印象当中哦美国他们会过国庆日的方式哦。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大家每一年呢在国庆日的花费都是增加的。在美国的农业事务联合会就做了估计，如果说今年一场要办一场10个人的一个国庆烤肉派对的话，他们的这个花费呢是会比去年还要更增加的哦。烤肉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肉，因为所有肉类的价格都是上涨的。根据最新的 CPI 指数，过去一整年呢，整体肉类价格上涨了7.6%。所以呢，这时候要过国庆日，要吃烤肉，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样子。

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了哦。在台九线呢 120.7K 南澳路段这边，因为进行边坡保护工程的关系呢，7月15号之前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会有交通管制啊。那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管制，有的时候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

好，讲到了世界杯足球赛，当然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哈、哦。今年主办的三个国家、哦、至少都打入了16强赛、哦、所以他们应该就会比较有点面子，我觉得啦，对，就总是主办国嘛、哦、如果说都没有办法踢进16强的话，面子上面会挂不住、哦、那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墨西哥了。好，墨西哥当然也有好多的场次、哦、是在他们境内来举行的。在墨西哥城呢有一家咖啡馆、哦、那他们就把自己的名字定为是Losers Cafe， 翻成中文就是失败者咖啡馆。听起来会不会有点让人伤心难过呢？如果说是输球的那个国家的球迷看了一定会更难过、哦可是他们说其实他们这个 Losers Cafe 呢就是专门为输球的球迷来提供一个可以疗伤的地方、哦、好，那如何让人疗伤呢？就是只要你穿着输球队伍的球衣来到这家店哦，就可以获得免费的饮料一杯哦。

讲到说墨西哥也打入16强了，那在当天当然他们是举国欢腾，可是对手对手是厄瓜多就输球了。好，结果这一家的这个咖啡馆他没有说因为自己国家赢球他就高挂这个墨西哥的国旗，好，欢迎大家来这边一起庆祝，没有哦，他是反其道而行哦，他就挂起对手国厄瓜多的国旗，说他们要向所有心碎的这个厄瓜多的球迷敞开大门哦。

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每天早上会在门口哦升起前一天战败队伍的国旗哦，营造那种同病相怜的社群感。对，就是比如说哦，你的国家也输了，我的国家也输了，那我们就一起到这边喝咖啡哦。对，除了就是提供给大家免费的饮料之外，店内的纸巾上面还幽默的印了一行字哦，这个字就是代表擦干你的眼泪。

听到的歌曲就是由 Presley Hill， 应该是 Haley 吧。好 ，Presley Haley 所带来的 Silver Promise。听到时间来到下午的3:30。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哦。刚刚有特别提到，国五北上路段呢，头城到平陵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准街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杨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 7.9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 9.5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 5.3 公里到 5.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5: 工资安稳落实，
6: 工资安稳落实，
5: 拒绝人才两失，
6: 拒绝人才两失，
5: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

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是劳工规劳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水妹，啊，你是搞我钱藏一道，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哦，车行速度基本上都不算太快哦。南下的部分呢，从中午我上节目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哦，它的一个车行速度，特别是石碇到头城的这一段哦，好像一直都只能够维持在30到50公里之间。不过屏控已经把先前哦，针对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哦，是把它关闭的。但看起来好像在主线上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车流量了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至于北上的部分呢，先前也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在头城这边就已经感受到说车速是很缓慢的哦，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现在头城到平林北上的一个行车时速呢，是维持在50公里哦。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进入雪隧之后，如果说前方没有车子拦阻你，让你没有办法加速，好，就前方没有车子挡你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要尽量的把时速呢是要提升到70公里以上，因为雪隧当中是有最低速限的哦。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的讯息。在台九线哦，台九线的大清水隧道明隧道这边啊，159.4K 它持续的有复建工程在进行，工期会到7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的复建施工

是会到7月21号哦，施工时段呢是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同样也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的时候哦甚至会双向全部封闭哦，但是非常的短暂，好、哦，他们就尽量控制时间，不要拖太久，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哦。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这是由Meghan Trainor 所带来的 Drama Queen。

好，今天星期五，所以进行周末疯电影的单元。炎炎夏日呢，有的时候哦，从事户外活动，大家会觉得哦会被晒得头昏脑胀，那不如就在可以吹冷气的地方来好好看一部电影，好，这也是一种选择啦。好，那要看什么电影呢？我们就来看上周的票房排行哦。

第五名是这部韩国的电影哦，由失速列车的导演严尚浩他所执导，然后找来包括全智贤、池昌旭、具教焕、申玄彬、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韩国演员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部也算是有点类似灾难片了，不过呢是比较跟丧尸有点关系的灾难片哦。好，那它的一个评价如何呢？我们看了烂番茄的一个指数哦，有30位的影评人来评分，那给了63的一个分数啊，100分来计，就是它的烂番茄指数是63分这样子。爆米花指数的部分，目前没有一般观众哈，因为其实烂番茄网站会去评价的还是以国外的观影者居多。那毕竟这是韩国电影，所以目前是还没有观影者去评分的哦。那 IMDB 的部分呢目前有3200位的观影者，十分给了6.9分哦。好，那上周排行第四名的就是这一部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他的最新力作叫做 Disclosure Day 揭秘日哦。那电影里面主要是去想象哦，如果我们发现了人类从来就不是宇宙中的唯一生命，而且呢是有很清楚的证据呈现在你面前，你会感到害怕吗？你会感到恐惧吗？好 ，OK， 那这部电影的一个烂番茄的评价哦，404位影评人评分给了79分，超过5000名的观影者哦，给了70分啊、就是爆米花指数的部分，所以影评人跟观影者的一个看法蛮一致的啦，好，有的时候会差很多。那 IMDB 的部分呢，73000位的观影者哦，十分给了6.7分。那再来看第三名是哪一部电影呢？因为暑假哦，我觉得暑假档期总是要有一些所谓爽片或者是超级英雄的电影哦，那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这一部打头阵了，它跟超人之间有点关系。我记得超人好像电影里面新一集的超人电影里面就出现它哦。那现在就是推出它的独立电影，叫做 Supergirl， 不是超人，是超少女。好，故事呢描述一个就是非常残酷无情的敌人哦，逼近了超少女的家园哦。她平常就是一般的少女，叫做卡拉佐艾尔这样子。哎，可是呢，她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超少女哦。那她在面对家园快要被敌人破坏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跟一位同伴携手合作来维护正义哦。好，那超少女的一个烂番茄网站上的评价哦，325位的影评人给了55分，好，评价不算太高，对，但是呢，超过2500位的观影者哦，给的分数呢是76分，这个就出现影评跟一般观众比较分歧的看法了哈。IMDB 呢在36000名的观影者评分之下，十分拿到了6.1分哦。好，每一年暑假一定都会看到这部动画有剧场版哦，没错，就是名侦探柯南哦，高速公路的堕天使，这是他第29部的剧场版，就是电影，好，

动画电影在大荧幕来呈现。那这部作品烂番茄跟爆米花指数目前都没有，然后 IMDB 的部分呢，现在只有160

轻动画片呢？对，距离他第一集你知道已经横跨20多年了，很可怕。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在看第一集，他当年看第一集，然后呢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的那种感觉啊。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来到了第五集哦，它故事的主题呢，这一次哦，他们都很会顺应实际的状况，你知道吗？就是本来是一群玩具们所发生的事嘛，那现在就把重点放在就是当这些传统玩具遇上了科技产品哦，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这些科技产品成了玩具们的威胁哦，那也让他们本来的工作就是要陪伴小主人啊，可是呢，现在这个工作就越来越难做了，因为小主人们的注意力都被现在科技产品给吸引去了哦，让这些玩具们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价值哦。OK， 那他的一个评价哦，烂番茄网站上面297位的影评人给了92分的高分哦，然后一般的观影者哦，超过5000位的观影者呢，爆米花指数是给了75分，然后 IMDB 的话呢，34000位的观影者给了7.6分。

好，接下来当然是要请大家来欣赏哦，由小天后，她不是小天后了，她现在不小了，她已经嫁作人妇了，听说已经秘密举行过婚礼了哦，只不过那个婚礼 party 的部分现在还在筹备当中，这样。她是 Taylor Swift， 你看哦，在筹备婚礼的同时呢，她还是播控帮 Toy Story 5写了这首主题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好，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哦，现在呢，在北上的罗东到宜兰路段哦，外侧移动是清扫持续进行；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也同样有移动是清扫作业哦。来看本周会上映的电影哦，因为已经进入暑假哈、哦，暑假档期呢，真的都少不了动画片，小朋友。是主要的客群嘛？哦，来，看这一部啊、哦，在这个礼拜上映的动画电影，它就是《Minions and Monsters》小小兵及大怪兽啊、哦。那这部电影呢，同样再次请到了皮尔科芬啊、哦、这位动画导演来指导。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也是小小兵的幕后配音。小小兵的语言啦、哦、就很有趣，反正就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说话方式也很特别、哦、想不到背后就是导演自己来配音的、哦、那故事描述的就是黄色小小兵们、哦、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找主人吗？在遇到格鲁之前呢，其实他们就换过不少的主人，这次碰上的是一个远古巨兽、哦、叫做巴古。那巴古虽然它有着庞大的身躯跟吓人的紫毛尖角，可是呢它的内心跟外在却完全不一样，它、哦、是内心极度温柔又喜欢园艺的一个大家眼中的怪兽、哦、可是外人看他都觉得他是怪物，实际上他内心就完全不是啊，所以他就一直都很被这种误解哦而苦啊，他就觉得外界的人不了解他这样子哦，然后他就一直都很寂寞，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当朋友。没想到小小兵们就把他当成主人这样子。好，然后呢就讲到了疯狂科技军团哦，带着机械暴龙企图要拆掉巴古他所居住的这个山谷哦，那小小兵们就跟他一起联手要捍卫家园。好，除了小小兵动画电影之外呢，还有一部鬼片会上映哦，这是泰国的一部惊悚片，叫做《鬼球》。

好，时间是下午的3:29了，那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琳的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二号稽查大卖场、五金及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严防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志说：“
3: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2: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

0: 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卫记你的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2: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也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1: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9名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3: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4: 当场查获9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状况是南北双向哦，都有部分路段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南下的部分呢，集中在石碇到头城这一段哦，像南港系统到石碇就还好，平均时速至少70公里以上啊，好。但是呢，石碇到头城这一段平均时速就一直都是40-50，好。那到了宜兰这一端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了吧，好，就是到平原线之后也的确啦，就是头城到宜兰哦这一段的一个平均时速你看都有90以上哦，可是有点莫名的我刚刚一直在找原因，说为什么这一段会突然慢速哦，就是宜兰到罗东这一段哦，目前的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工程失作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纳闷哦。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通报一下，为什么国五在宜兰到罗东这一段南下的部分是车行速度会慢下来的哦。好，那另外北上的话呢，就是头城到平陵路段哦，平均时速上上下下的，有的时候40几公里，有的时候50几公里，但是都算是车多速缓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呢，在行经这些比较就是车行速度缓慢的路段，要多一点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通报给我们0800001123，记得就转分期6来告诉我们。那或者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知道的路况 PO 给我们哦。接下来继续带大家回到千禧年代，对，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就是2000年到2010哈，这段期间窜起的这个乐团，他们是 We the Kings， 这首作品叫做 Heaven Can Wait。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尽力而为还不够，在美国西雅图一所著名教堂里，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戴尔·泰勒，有一天他向教会学校的一个班级的学生们讲了一则寓言故事。有一年冬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了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拼命地逃，猎狗在后面穷追不舍。可是追了一阵子，兔子跑得越来越远，猎狗知道实在是追不上了，只好悻悻然地回到猎人身边。猎人气急败坏地说：你真没用，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猎狗听了很不服气地辩解道：我尽力而为了。兔子带着枪伤成功地逃生回家，兄弟

0: 弟们都围过来，惊讶地问他：
1: 哎呀，那只猎狗很凶啊，你又带了伤，你怎么甩掉它的呢？
0: 它是尽力而为，我是竭尽全力啊，它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我如果不竭尽全力地跑，我就没命了。泰勒牧师说完故事之后，向全班郑重其事地承诺，谁要是能够背出圣经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全部内容，他就邀请谁去西雅图的太空针高塔餐厅享用一顿大餐。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全部内容有好几万字，而且还不押韵，要背诵全文无疑有相当大的难度。尽管到太空针高塔餐厅用餐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望之却步了。几天之后，班上一个11岁的小男孩胸有成竹地站在泰勒牧师面前，从头到尾按照要求背诵下来，竟然一字不漏，没出一点差错，而且还是一篇声情并茂的朗诵。泰勒牧师比别人更清楚，就算是成年的信徒当中，能够背诵这些篇章的也很少见，更何况是一个孩子。他在赞叹孩子惊人记忆力的同时，不禁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能背下这么长的文字呢？这个小男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竭尽全力。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潜能，就如同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一般人的潜能只开发了2%到8%左右，像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科学家也只开发了12%。一个人如果能够开发50%的潜能，就能够背诵400本书，可以完成10几所大学的课程，还可以掌握20多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这也就表示我们还有90%的潜能是处于沉睡状态。想要出类拔萃，创造奇迹，做到尽力而为还远远不够，必须竭尽全力才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位女歌手，今年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哦，不过还是没机会抱走奖项。好，她是洪佩瑜、哦、也是狸猫山呢在颁这个奖的时候大声喊出的名字、哦、对，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歌手啦、哦、她就非常喜欢洪佩瑜、哦、那我个人对于她第一张作品、哦、第一张专辑《明示》呢也是也是很喜爱的，就是收录在《明示》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吴冠丽的早晨》。

好，先前在国道五号的一些移动式清扫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包括我们先前提醒的北上罗东到宜兰外侧，还有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以及双向的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现在都是结束的哦。另外在台九丁线哦，来提醒一下有进行管制的路段，台九丁呢在 37.6 到 37.8K 观音路段这边边坡刷坡挂网的一个施工会到7月底，那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另外台九丁 43.3 到 44.4、其实也是在观音路段，就是靠近苏花观音石这边有在做一个下边坡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哦，那它的一个工期呢到7月3号，每天早上7月3号就今天嘛，就今天结束了啦，到待会儿的5点钟都是管制的一个状态，就是只有整点会放行10分钟，所以接下来就是4点钟的时候会再放行10分钟，然后又要封闭一直到5点结束哦。

0: OK， 听到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这首作品叫做 Marry You。 我们现场有李茂山、
1: Hi、
0: 有人要结婚了，
1: 是
0: 哎，你知道我在讲谁吗？
1: 艾洛斯吧。
0: 对，这个周末的纽约会非常非常的热闹、OK， 其实哎，已经有新闻在报说他们两个应该是已经秘密结婚了啦。对，就是说他们仪式的部分、对，不是他们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交换戒指啊，说誓言誓词的那个仪式，那个可能已经举行过了、对啊，只有亲友就是至亲好友有参加啦、那现在大家一直关注的就是在纽约、你知道就是纽约、的那个麦迪逊广场花园那边 就一直旁人都看到说有大卡车进出啊、然后就是运送很多的一些很像是会场布置的东西，还有包括就是应该是一些饮食的部分这样子、对，那个应该是他们的 party 的部分。
1: 那他为什么都不讲啊？
0: 就怕，我觉得你知道太高调齁，有时候又会引来批评。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有人就觉得说啊，你们这样子在纽约的闹区来办这样子的婚礼，可能对于居民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到了。
1: 可是他们又要办在那个地方。
0: 对，所以就我就说已经引发批评了嘛，
1: 想要低调的办在很高调的地方这样子。对，食物上面就这样啊，
0: 就是很奢华，你知道吗？看得出来，就是应该是很奢华的、对，一个婚礼 party 这样子，然后说邀请了大概上千名的宾客，到时候一定又是水泄不通的、你知道这些都大咖吗
1: ？OK，
0: 对啊，所以
1: 维安之类的，
0: 对对对之类的、好，所以呢，因为引来批评，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1: 他们怎么做？
0: 豪捐$8.3亿就在婚礼前捐给20几家的慈善机构。对，用这样子的方式算是做一个公关的危机处理这样。
1: 我觉得好奇怪耶。
0: 可是就是
1: 那个啊，我还是被影响了，我被影响了。
0: 对，我跟你讲，
1: 就我还是不开心啊。
0: 其实真正被影响的应该还就是在曼哈顿的那些人啦。
1: 对啊，
0: 其实那些人应该也都是有钱人，你知道。能够住在曼哈顿的真的不容易这样子。那他们就会觉得哎、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也是被你们打扰到了之类的。对、对对
1: 对。
0: 哎、然后呢哎、就是基本上啦、就特别媒体就有讲到说他们就在婚礼前夕有捐出了一笔巨款这样子、
1: okay。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受影响的人还是会抱怨，
1: 对 啊
0: 但是祝福的人，尤其是你知道很多观光客、在那边
1: 东张西望，
0: 对，都还是会觉得哎、我好像有机会参与到美国的一个类似那种皇室婚礼一样，
1: 这是世纪婚礼了吧。
0: 对对，
1: 泰勒斯这个算世纪婚礼、哦、
0: 在两个人都是知名人物。 对， 对，所以
1: 男生叫什么名字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0: Kelsey，
1: 对
0: 对，凯尔西啦，
1: 是那个橄榄球员，
0: 美式足球，我一直要说橄榄球不是美式足球，这是两种不同
1: 的
0: 运动哈、好啦，反正就祝福啦哈、
1: 不然就不要，我们不祝福要干嘛？要诅咒吧？不至于吧？祝福啊
0: ！OK OK， 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李茂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

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阻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2: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1: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2: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1: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2: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3: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和南下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都落在55公里左右哦。那南下的部分呢，石碇到平林这个区间速度比较慢一点呢，哈，平均速度只有40公里而已。宜兰往罗东方向，目前的平均速度也是不到50公里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是因为有移动清扫的关系吗？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国五的部分呢，包含了一些移动的清扫作业啊，还有一些移控的管制啊，故障车的情形啊，都已经排除了，所以是什么样的状况？速度怎么会那么慢呢？吼，如果驾驶朋友们有发现的话，欢迎告诉我们警广喽。那个世界杯已经到了32强，现在要选出16强了嘛？我今天早上特别看了一下那个葡萄牙跟克罗埃西亚的比赛，真的是差点心脏停止哦。我也不是从就是比赛一开始就开始看，大概到了比赛的中段哦。一开始先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嘛，之后葡萄牙追了2分回来嘛，哦。然后最后在那个90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克罗埃西亚进了一球之后，又被裁判看那个 VAR 判定越位收回，结束比赛，真的太刺激了。我觉得另外一个刺激的点，就是因为两支球队相对于我们台湾的朋友们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然后里面也有当家球星，即便你没有在看足球，你每一年的世界杯看到他们，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些球评啊，或是主播提到他们的名字，你应该也要有一些印象哦。我比较喜欢哪一队哦？我比较喜欢克罗埃西亚哦。但是球是圆的，没有办法哈，这个比赛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葡萄牙晋级之后呢，他们下一站要对战的会是西班牙。好啦，所以世界杯足球赛快要结束了呢，剩下2个礼拜多的时间，剩下几场比赛而已，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看到今年的比赛的话，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吴思贤，这是他的新歌，叫做《还得是你》。

刚刚就在想说呢，为什么现在这个国五南下的车潮变得比较多？后来想想，现在是暑假。就在心里面想说，为什么会在星期五的下午这个时间点南下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情形的时候，忽然浮现出了现在的时间点哦，那一切都合理了。而且这个周末童万杰要揭幕了嘛，对不对？相信有很多朋友们也很期待哈，这个每一年宜兰的旗舰型活动。我如果是那个童万杰的工作人员或是主办单位啊，我一定会很希望就是台风都不要来哈。台风一来的话，这个现场的准备工作变得很复杂很辛苦嘛，对不对哈？所以希望这个天气可以好一点，因为下周看起来这个台风是有影响的机会，请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气象动态。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有没有哪些地方特别要提醒大家。台七丁线 5.6 到 5.8 寸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目前采取的是交通锥、人工骑手、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的管制作业。台二线龙德大桥 161.3 伸缩缝的维护作业。下个星期呢，要来封闭的是南下的内侧车道了。那这个星期封闭的是外侧，那下个星期封闭的是南下。

下的内侧。台九丁37.6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挂网作业哦，整点放行10分钟。靠近苏花观音时，沿线有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在43.3公里这边。台七线和台七甲线的部分，现在看起来都是以机动管制为主，之前有稍微管制的严格一点点，现在都已经恢复了。

我刚打了一个超大的喷嚏。这个夏天哦，一流汗进到冷气房也是蛮考验我的那个身体抵抗力的哈、哦。

好的，其他的道路状况看起来影响的幅度就比较小一点点了哦。如果驾驶朋友没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都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落在50公里左右，所以进到隧道之后，还是要请大家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哦，不要当慢速车喽。

0: 下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是五点啊，不是五点啦，4:25，怎么会说成五点呢？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我们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哦，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非常担心，说下个星期到底会不会有台风。第九号的台风巴威呢，目前距离台湾有3900公里，已经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了，目前还在快速的增强阶段。那有这个气象预报说呢，巴威最快在今天晚上就会升级为强烈台风了。目前呢，这个在各国的数据部分呢，差不多也有一个共识出现了，就是未来这个巴威台风呢，它会以偏西或是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真正关键的分歧点是落在下个星期四，好，接近日本的琉球南方海域之后呢，会是到时候太平洋高气压的强度跟势力范围来决定它的路径走向。如果它的高压维持比较强的话，巴威就会持续的偏西，更接近台湾。那如果高压减弱的比较快，就有机会提前北转往日本的琉球方向前进哦。好麻烦，好麻烦哦，台风不要来哦。现在那个同学们应该也不希望台风来嘛，因为都放暑假了啊，对不对？台风来真的很讨厌呢，拜托一下。

好了，稍待会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哦。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2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欣，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后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在6月裁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假倒闭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3: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精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业务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

0: 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2: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1: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绍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斥资 9.1 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 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卢秀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4: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三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都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3: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建筑，冰外设有30公尺×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已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而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好，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7月11号、12号，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爬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4: 想翁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是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因为是这个暑假的缘故吧，我想今天在国五南下的部分呢，车子是比较多的情形哦。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47公里，南下的部分是58公里。不过南下的部分呢，是从石碇开始哦，到平林，然后接着雪山隧道的这个平均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些，请驾驶朋友们利用国道。

五号南下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这个行车的速度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好，时间4:46，怎么办？我有点担心这个周末在宜兰会蛮精彩的耶，吼，现在就开始塞车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宜兰的地方讯息哦。在宜兰呢，有一名徐姓男子因为屡次吸毒，酒后驾车，足迹横跨了苏澳、三星跟礁溪哦。去年毒驾遇到了检警拦查呢，企图加速逃逸。宜兰地方法院呢判处这名徐姓男子有期徒刑5个月，得1颗罚金，

但是宜兰地检署认定他行迹恶劣，缴纳罚金还是难收惩戒之效哦，强势的驳回一颗罚金的申请哦，近日将这一颗马路的不定时炸弹直接发监执行了。好，这名徐姓男子呢，因为他连续酒驾，而且他有伤害的前科，去年六月在苏澳吸食安非他命跟凯他命多项毒品之后呢，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之下开车上路，严重的威胁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遇到了警方拦查时呢，还心虚踩油门哦，差点在街头上演了惊险的追逐战。当时呢，警方就见状果断的对空鸣枪喝止，然后以这个警力强势将他压制逮捕哦，附带搜索当场查获了毒品。那经过了采尿送检之后呢，他的体内毒品的浓度大幅超标，罪证确凿哦，随后就被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了。那经过地方法院审理之后呢，原本是判处徐姓男子我们刚刚提到的有期徒刑五个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0,000元，然后呢，他的这个徒刑是可以一颗罚金的，但是呢，这个宜兰地检署的检察官清查之后发现，因为他有很多的前科，而且呢，如果只罚他罚金的话，恐怕没有警惕的效果哦。为了要维护社会的安宁，所以检方是悍然驳回了一颗罚金的申请。好，那就有人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可以一颗罚金呢？怎么会这样嘞？其实呢，在刑法的规定里面哦，如果受刑人是被判处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话，原则上是可以用罚金来替代刑罚的。不过呢，得一颗罚金，并不是说绝对可以一颗罚金哦，所以它是可以，但不代表绝对哦。经过检察官的评估，如果认为受刑人只缴钱不去坐牢，没有矫正的效果，或者是没有办法维持法秩序的话呢，还是可以依法驳回的哦。所以虽然你可以缴罚金，但是我们检察官说觉得不可以让你缴罚金，就这样子 pass 过去的话，你还是得坐牢。所以也算是一个裁量的一个空间啦，应该这样说。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没关系，吸毒绝对不可以哦，好不好？之前那个警员说会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都不会这么做啦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们呢，在家在公司都会把冷气给打开，让自己稍微舒适一些些。不过呢，有不少民众在最近收到了夏季电费的账单之后都会吓一大跳，因为跟平日的这个电价，平时电价的确会有一段小小的差距。但是你知道吗？透过台电的 APP 是可以来折抵电费的哦。台电的这个 APP 呢，其实里面有一个电力集点专区当中的集点活动，只要绑定住家电号之后呢，就可以参与住家的节电预测、节电日挑战，还有节电集经典的活动来赚取点数。不过呢，参加活动必须要绑定对应的电号，如果是租屋族的话，就要取得房屋提供的电号才能参加。根据台电的说明呢，这个经典是台电的 APP 推出的官方虚拟点数了，用户是可以透过参与各项的节电活动来累积100点呢，可以折抵1元的电费，是可以直接用在缴纳电费上的，所以让大家在节省用电之余呢，也可以节省一下自己荷包的支出。我也赶快来看一下我的那个台电的 APP 有没有这个功能。啊，可恶啊，他叫我更新啊，可恶。开车的朋友们不着急，下车再记得用就好了，千万不要在车上用手机哦，好不好？打开了，打开了，我赶快看一下几点活动。啊，我怎么零点？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353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南下 368.9 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掉落安全帽。南下 369.8 公里五甲系统前加速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速缓，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

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东向14.6公里过燕巢中线车道的潭力神已经接获排除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9.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车辆停放。台88线西向6.4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深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网络交友的诈骗案例，这个呢，我们目前警广宜兰分台正在其中，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官方的提供路况的赖账号，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有收到一个。就是说一名男子啦，就照片是一名男子，然后他就说啊，他的那个小朋友的作业好像不小心放到那个你家小朋友的包包里去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哦，我们这个是警广的赖账号，但是他还是非常热烈的，就是要跟我们聊天，分享就是早安、午安、晚安，然后分享他的那个就是便当给我们看，这样子说啊，我今天吃了什么牛排之类的。然后我们主持人一开始是有点疑惑，想说他真的会传错这样子的账号。或是讯息到我们的那个官方LINE账号里面来嘛，但后面就发现说这个应该是诈骗，就慢慢就是不要理他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网络交友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诈骗类型，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在这个翠上面看到的交友连结。
2: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事先做个呼吁啊，其实网络交友齁会有诈骗的方式，就是不外乎就是齁借由互动然后博取对方的感情，然后借由情感上再去齁建立连接或者是信任关系以后齁再从齁这个假投资的部分来切入，
1: 是，
2: 然后进而再成造成这个民众把自己的财产齁把它汇出或做一个交易的动作，然后让诈骗集团得到这个诈款的这赃物的部分。好，所以好近期有接获到民众在社群的媒体 Trace 上面的一个交友连结，因为大家 Trace 现在晚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这样的社群平台，好会去做一个使用，特别是一些交友的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在 Trace 上算是非常的新兴的一个网络社交平台，那点击后又透过另外一个通讯软体 Telegram 认识一个网友，昵称叫安琪，安琪听起来就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跟一个她的一个名称。
1: 我觉得这个名称有一点年代感，就是现在的妹妹真的会叫安琪吗？
2: 我自己老派的，
1: 对，我觉得她有一点年代感的，可能要30岁以上的朋友们叫安琪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我没有其他的就是歧视的意思，但我个人觉得这有一点小小年纪的感觉了。OK，
2: 或许这也是一个包装手法。安琪会跟他会有对这个名字有兴趣，通常都是比如说已经到中年的，然后可能他们财务状况也可能比较是他们下手的一个特定的对象。
1: 是，
2: 对，所以或许这也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手法跟一种包装。对，那这民众跟假冒安琪的这个账号

0: 他们聊了一阵子以后，安琪就引导这个民众啊加入一个交友网站，并用购买点数卡的注册会员、升级 VIP 等各项的一个行销宣传的手段，要求这民众来做储值的操作、这样。
1: OK，感觉有一点点猫腻在里面，就是交友网站的部分。好，
0: 对，通常就是博取一定的信任度啦，感情升温了以后就要求财产上的交付、储值这一类的。
1: 是，
0: 那刚开始这民众购买价值就1000块也算不算多的一个 Apple 的点数卡，并建立了账号。
1: 是，
0: 那随后又在安琪就又十岁之位要求对方。只是汇5000块，汇了5倍的钱，进行会员的升级，升级 VIP、VVIP 这种方式，
1: 你到 VVIP 这样子，
0: 对，来做执行。那储值作为升等的一个本金，而且要求，而且跟他保证说会退还，会退还相关的账款，这样
1: 是。
0: 那随后呢，这个假冒安琪的这个网友就要求民众加入一个行政专员的一个 Telegram 的一个账号，然后操作确认网站的资料，而且之后安琪自称他已经确认升级了，就可以提取新台币6000元，当做一个数据的收益，然后可能有一些点选资料或怎么样达到那个门槛的，他就把钱给退回去给你，
1: 所以他真的有退回来
0: 哎，扬称着自己的做法，后来对方就真的转账了6000元到这个民众的一个金融账户，这只是一刚开始啊，获取他的信任。要跟听众朋友做呼吁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你的本啊，当然投资就是我们希望利嘛，获利
1: 对，
0: 比如10%、20%这个获率100万，那个10几20万回来很开心很高兴，但是其实10几20万都是自己100万里面的一小部分，
1: 是，
0: 那殊不知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你这个本金100万，但是民众或是被骗的、被诈骗的民众都会想说，那10几20万就很开心，但其实诈骗集团是要他的本啊，是要被骗民众的本，但被骗民众是要他的利，
1: 是
0: 要获益，是一定的成数而已，所以想当然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一个财务关系或者是信任关系之下，其实大家在处理自己的财务或投资理财真的要非常小心，这种来路不明的管道的一个方式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的财产汇出去以后到底是收回来到底是自己的本金呢，还是这个诈骗集团一个手法的包装，
1: 是 OK。 所以这个民众他虽然一开始有把这个 Apple 点数卡1000块建立账号之后呢，又汇了5000块进行这个安琪的会员升级，他后面是有把这6000块拿回来的，虽然这6000块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无辜的民众汇进来的款项就是了。
0: 对，那但是然后6000块拿到，看似1000加5000全部都回来了，但是对方就获取到这个信任度以后，要继续升等可以解锁更多的内容，但是这是要花10000块
1: ，OK，
0: 新台币10000块，但是也是通常保证都是会退还，那隔天民众不疑有他嘛，因为是最近拿到。之前的本金都拿回来了，这就汇了10000块到对方的账户，并进行储值。
1: 是，
0: 对。那后来安琪又表示，就要再储值58000元，才可以提领跟这个安琪见面。在假药终于要见面了。
1: OK。
0: 然后民众这时候就惊觉，蛮奇怪的，为什么要58000？就停止汇款，并停止跟对方的一些联系。
1: 是，
0: 所以好险没有汇这58000，连同 Apple 的点数卡共损失就是最后的那一笔汇出的新台币10000元。
1: OK， 所以我们就是就账面上面来看的话，这一名民众他损失的就是最后那一笔会员的升值金10000元，但是前面他被骗的那6000元虽然归还给他了，就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强调，这笔钱来路不明哈。虽然感觉是我们给了6000，他回我们6000，但这6000块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他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如果他不要就是最后一笔一次要58000的话，搞不好民众搞不好啦。我觉得搞不好这个还是有可能不小心会继续的汇款这样子。
0: 对，而且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因为他中间都是用民众的这个被骗、被诈骗的民众的金融账户，哪怕这6000元汇回来，这也变警示账户，
1: 对啊，
0: 造成这个被骗的民众他的名下的那个金融账户都不能使用了，这是非常的损失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妥善来审慎来处理自己的财务来路不明的一个投资管道。

0: 务要谨慎，要慎重来做一个评估。
1: 是，所以这个网络交友，我们当然不反对网络交友的这个情形。实务上面的确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交到这个志同道合，然后甚至可以相伴一生的伴侣这样子。可是的确有很多的诈骗类型都在网络交友的这个状况当中呢去做包装跟辩题哦。所以如果有要求你要加入会员啊、购买点数啊、投资获利等等的这个话术出现的时候，都还是提醒大家特别要提高警觉。如果任何疑虑的话，请大家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的咨询专线来进行咨询。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网络交友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0: 谢谢森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记忆着你的手牵着我摇摆，每当你叫我心情就温暖。

0: 在打麻将。春天有你的陪伴，你牵着我到头走。啊，阿嬷。
1: 大雨我嘛唔惊。是安尼吗？
0: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2: 这个是雷琴的歌曲，叫做《春子》哦，应该就是他阿嬷的名字。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还是以行车速度的情形哦，请大家特别的关注。那北上目前雪隧的平均速度48公里，南下是59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

油的部分，好，沙拉油的部分。宜兰县呢，在昨天也已经启动了查核，确认了辖内三家供应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都没有使用我们卫福部食药署所公布的15款问题油品，所以小朋友的食品安全是没有受到威胁的。那为了要防堵毒油流入市面，卫生局也已经全面动员展开稽查。好，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学校午餐的这个部分呢，哦，这个卫生局是有派员来深入团膳的厂区，逐一来核对进货单据跟库存，确认校园的午餐防线是安全无虞的。接下来呢，在大众的消费市场呢，也会稽查火力哦，转向油品批发、南北货的业者，还有各类的餐饮店。另外呢，除了这个一般贩售油品的业者之外，哦，还有传统市场跟夜市嘛，对不对？所以包含了东门、罗东两大观光夜市，还有县内三大流动夜市的摊商呢，我们也会展开地毯式的强力查核。如果发现摊商还在违规使用贩售受影响的油品，就会立刻要求下架封存哦。那为了要扩大防护网呢，县府这边也同步向13大食品工协会和夜市自治会来发布预警，要求业者自主清查。卫生局特别强调了，会依据各个县市最新产品的流向资料来严格查核贩售通路，监督回收作业。如果查获业者知情不报，或是没有依照我们规定下架，甚至持续的违规使用问题油品的话，会依食安法重罚哦，最高是可以处罚到300万元的罚锾。那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食安真的很有疑虑、很有问题，不知道自己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919的专线，或者是卫生局93327779的电话来寻求协助哦。

0: 白冰冰去年的专辑林俊公俊伟的歌曲叫做《星转成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连姓男子驾驶自小客上午行经台中市台湾大道，追撞三部车辆，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第一警分局随即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报道。
2: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发生一起有人员受伤的 A 拖累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并且维持交通秩序。公益派出所刘松吉所长表示，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湾大道二段左转车道往中明南路方向行驶，追撞前方禁止停等车流的自小客车，被撞车辆再推撞其他两部，事故造成林姓男子腿部擦挫伤，被撞驾驶手脚擦挫伤。
3: 经警方于现场对林姓驾驶人实施毒品会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将林嫌依法逮捕。因林嫌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安全，且有防护实施同一犯罪事宜，仍案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以严惩不法。
2: 第一警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损害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非常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实施零容忍，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取缔勤务，从严捍卫执法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白沙派出所为通宵分局重要警政据点，因应每年宗教勤务及临近医疗院所人潮，为了提升服务品质与勤务效能，中央与地方合作推动办公厅舍新建工程今天动工，请听报道。现有白沙派出所厅舍新建于民国70年代，使用迄今超过40年，空间规划与设施设备已不符现代警政需求，尤其位处宗教信仰中心，每年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吸引数十万人潮，肩负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及紧急应变工作，加上迎来同综合白沙屯妈祖医院，预期人流将更为庞大，县府与中央共同投入总经费新台币4900万元推动重建工程，预计明年八月完工。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4: 那这一次的新建工程也特别将‘白沙’这两个字的意象含入在整个建筑的设计里面，希望未来这个白沙派出所新建完成之后，除了提供同仁更好的工作环境跟这个服务的品质之外，能够帮忙。”

0: 周边的相关治安、交通还有服务的品质能够提升。
1: 李忠平局长表示，新白沙派出所基地约295坪，规划新建地上两层的现代化派出所厅舍，未来不仅提供警察同仁安心办公环境，更展现智慧警政现代化治理与永续发展的重要象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一名企业主年轻时烟酒不离身，8年前确诊早期肺腺癌后戒烟戒酒，近期出现颈部淋巴结肿大及吞咽困难就医，没想到发现转移性肺腺癌以及溃疡性食道癌双癌上升。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吴明俊指出，肺腺癌直接转移到食道的几率非常的低，这个案例属于双原发癌，也就是两个部位各自独立长出不同癌症，只是因为口腔、肺部和食道都暴露在烟酒等相同的致癌物当中，才会同时发病。
3: 家中有长辈曾经得过肺腺癌，那他就是一个食道癌的独立危险因子，那他可能在做过任何治疗，包括手术或者是化学治疗的过程中，还是要定期的追踪肺癌的部分，也建议可能3到5年要做一次胃镜的检查，看有没有早期食道癌来做一个治疗。
2: 吴明俊医师进一步说，每10到20位食道癌患者当中，就有一位会同时或先后罹患肺癌或头颈癌，有烟酒史的风险民众更高。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死因统计显示，食道癌常年高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9名。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以及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道路情形的部分目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哦。那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和南下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都稍微慢了一些些，请驾驶朋友们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了。其他的道路情形，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好，时间来到了5:4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五号，首先在雪穗南下部分，车流量还是很大。目前雪穗南下刚进。

0: 洞口的车速只维持在40到50之间，那一直要到雪隧的中后段以后，车速才有办法提升至60到70公里以上。那另外在雪隧北上的部分，目前雪隧北上的洞口后方还回堵有1.5公里。那车速的部分，雪隧北上刚进去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也是一样，一直要到中后段才有办法将车速提升至60公里以上。那另外目前在头城北上路口匝道的部分，还大约还有0.5公里的排队车流，再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因为是现在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往常的大。再提醒驾驶朋友，出门前尽量能够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页或是 App 查询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路况。谢谢。
1: 好，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接下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了。宜兰县立县民国中小今天举行了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的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和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以及对海洋梦想的坚持。今天记者罗嘉慧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2: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1: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方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酒牌。破获天酒牌赌局 ，OK， 逮捕九名赌客，并查扣赌具和赌资，以赌博罪移送侦办。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酒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3: 当场查获九名赌客对赌天酒牌，现场并查扣天酒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同安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了。今年是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同安的初心，结合水域。

0: 育游戏、星空塔闯关和十八国的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五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啊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1: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了5:59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今天的状况真的蛮特别哦，因为国五的部分呢，在北上跟南下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呢都维持在橙色灯号40到59公里之间，南下的部分稍微快一些了，北上的部分目前维持大约在50公里左右，然后南下大约是60公里，车子真的有比较多一点哦，放暑假了。那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来跟大家一起关心整点路况会诊。东侧岸就爱丢你，东侧爱丢你。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记，把车灯打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1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9.1公里过三鹰

要留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2.7 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兰阳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形哦。今天国五北上和南下的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哦，目前的平均速度是50到60公里。进到隧道之后呢，速度变得比较慢，出了隧道之后呢，速度就会恢复回来了。所以有时候也蛮难解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哦。就在隧道里面，请大家保持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再拉长车距了，不然的话现在的速度其实相对于平日来说是有比较缓慢的情形。来看到天气的状况，这个周末天气应该不错，我已经不敢想象下个周末会是怎么样了。在宜兰地区呢，这个南澳跟大同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然后在新北市的部分山区，尤其是出了隧道之后，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哦。来看到气象小帮手的部分，有没有哪些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跟明天类似，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下午出门呢，建议大家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在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7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呢，请您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来看到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6到31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30.2度，宜兰29.5度，苏澳的部分目前是29.9度，南澳28.6度，太平山18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彭羚，这个名字可能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们真的也没听过了哈。这首歌曲叫做《非卖品》，时间是6:17。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跟我同年。我们是同一个年纪。

伍思凯的爱要怎么说，我们听到的是一个2000年的新的编曲版本，不过唱的人还是伍思凯，然后这点是可以确认的，没有换人来唱这样子。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欸，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在戏剧的演出，很少听到他的歌声哦，陈浩森，这首歌曲叫做《孤傲》。

陈浩森的孤傲，时间是6:26了。稍待一会儿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个，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非常难以超越的 live 版，来自于陈奕迅翻唱蔡健雅的《无底洞》。这个版本真的很厉害，如果你旁边有耳机的话，我强烈建议你拿耳机来听，好不好？我是林茂山，下个星期一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复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第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2: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1: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4: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2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3: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

0: 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3: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2: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李孟平的报道。
4: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5: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4: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书言的报道。
6: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7: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6: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 6.4 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8: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 博三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

0: 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克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1: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式战斗陀螺依现行的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缉私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0: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2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3辆机车，造成1死2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3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1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0: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4: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斗6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6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7: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6: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

0: 依神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1: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0: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2: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0: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3: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0: 最后招委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1: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0: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的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4: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开展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 40.6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170.4 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罗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西直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直端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到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8.6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亲手将总统教育奖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总统表示，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李奕晨的报道。
2: 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哎。
3: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

0: 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魏基尼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4: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我们台南火车头头前可以改善更好，除了对我们自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这里讨论事情，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很多其他的科技团队来这里，也是一个很公营的事情。
3: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宣布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从 AI 平台、智慧校园到 AI 教育中心等面向全面升级，希望打造 AI 教育城市，提升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效。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学校也将逐步导入具备 AI 运算能力的数位载具，并在今年暑假完成小一到高三教室智慧大萤幕的建制，打造高速稳定的 AI 学习环境，同时升级库 AI 平台，协助教师备课、教学、派题等重复性作业，并支援学生自主学习。另外，市府也将结合北市科 AI 产业聚落成立 AI 教育中心。市长蒋万安说，
6: 因为辉达的落脚，北市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非常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也因此我们将在北市科成立台北 AI 教育中心，而这个教育中心将全面规划 AI 教育政策、师资的培训、课程的设计、运算以及产学合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5: 市长也强调，推动 AI 教育不只是将 AI 导入教学与学习，更要培养学生在 AI 时代具备独立思考、资讯伦理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今天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市长侯友宜宣布，未来认养长照动物将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刘维的报道。
7: 新北市府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将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动物长照园区，透过空间优化、工程增设动物长照复健设施区以及户外运动区，并重新规划笼舍空间，提升犬只活动自由度之外，考量动物高龄后恐行动不便，特别导入可调式灯光系统及友善色彩设计，并设置低矮观景窗，让行动不便的毛宝贝也能够享受阳光还有户外景观，将硬体环境做到最好之外，市府也规划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是认养长照狗猫者，享有终身免医疗照顾资源，也可以参加动物长照复健教育课程。市长侯友宜说，
8: 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那新北市也会用我们最好的医疗照顾来减轻照顾者的经济需求。
7: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认养动物之家

0: 毛宝贝者皆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厝六好礼，今年更是针对高龄以及特殊需求动物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支持方案，希望透过更多资源降低照顾负担，鼓励民众提供毛宝贝一个温暖的家。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遭诈10万元，警方获报后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3: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的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阿非他命及折叠刀一把，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一名醉酒女子大闹，警方获报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魏经理的报道。
4: 你喝酒醉啊？啊，你不要拉我。
5: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家子的知名豆花店，2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6: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一间德州扑克店经传纠纷，陈姓男子疑似不断向荷官抱怨，进而与同桌陈姓男子爆发肢体冲突，案经警方火速到场排解纠纷，后续依法调查侦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德州扑克牌店有两名男子大打出手，且不断叫嚣爆出不雅字眼。员警赶抵现场时，双方已经有人劝离，警方仍依监视器画面掌握苏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案，双方均表示遭对方言语恐吓，并要求提出恐吓告诉意愿。侦查队副队长梁新宏说，
7: 警方到场后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提出恐吓告诉，警方也依法受理。
0: 据了解，苏姓男子在德州扑克店时疑似不满被其他玩家追上积分，便向荷官抱怨。同桌的陈姓男子先是和苏姓男子引发口角冲突，两人越吵越凶，便在店外大打出手。新庄警分局指出，该德州扑克店在6月中旬开始营业，后续会掌握店家营运状况，并通报公安小组，运用第三方警证加强查查，如果查有涉赌或是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严正查处，杜绝非法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

0: 好好听话。Lady Show 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1到92公里过竹北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南下的3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的内线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外线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61.9公里过大溪，有小狗在走来走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288.9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8.6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

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罗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直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13分，尽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Shiro。 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8公里后里到丰原车多，台七线的北横南下 8.2 公里，过了慈湖的内线树木倒塌在这边哦。国道三号南下37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有货车故障停在这儿。国道三号北上82.2公里，关西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61线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渔网掉在这个地方哦。

831歌曲叫渴了。在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桃园到林口、中立到，看一下，好没有？平镇系统一路往北到机场系统哦，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流量大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时速不到40公里。他是阿妹张惠妹，偏执面专辑 Boutico。

二十二分，他是潘玮柏跟 Angela 张韶涵《快乐崇拜》。在路网图刚刚提到了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宝山到关西都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国一的北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入口遭到两台车事故。他们是黄立成，歌曲叫爽。

黄立成跟 Mazi 带来的经典作品叫做《爽》，第二乐章专辑当中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好，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的人五路口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南下37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是货车故障停放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的匝道渔网掉落，台六一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中线有铁棍哦。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好啦，再接下来是九零蔡依林 Marble Yagaki，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6月才准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倒闭挣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精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盘缠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一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竟有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继言说，
4: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3: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柔淳报道。
5: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6: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

0: 的一个计划里面哈，大概就会是涵盖哈，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哈，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哈，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哈。
1: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绍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打击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哎，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嗯，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哎，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Dua Lipa 歌曲叫做 Don't Start Now， 7:43。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正在进行解决当中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100到92公里，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子多。国一的北上214到204，园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哟。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渔网钓在这里。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2.8 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国道二号东向 9.8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王燕威的歌曲 Troubling You, Troubling Me 之后是西西孙盛希还有凯尔的合作单曲 Jackie。

他们是甜蜜梦境，甜蜜梦境双人组合的专辑也叫做甜蜜梦境哦。歌曲叫做感觉脆弱不如跳舞，7:53-54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8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内线有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停放。台六一的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

继续听到的是珊妮老师陈珊妮战神卡尔迪亚，我啦齁，没有啦，不是我。好，待会八点出来会等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记得报给警广了齁，0800000123。炎亚纶我愿意影集原声带当中歌曲叫做黑夜之光，跟上荣的合作单曲。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3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2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1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

0: 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Rita Ora、Cardi B、BB Rexa 还有 Charlie XCX， 哇，好多女歌手，所以歌曲就叫做 Girls。Girls。既然在第二个小时的 Friday Night 一开始就分享了 Girls， 刚刚 再讲一次好了 ，Rita Ora、Cardi B、BB Rexa 跟 Charlie XCX， 哇，这个是非常多。之前会说比较新生代，现在已经是可以算是歌后级的人物了吗？再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心亚在一起专辑，一开始也讲到 Girls， 女孩站出来。

她是安心雅，在 Girls 之后歌曲叫做《女孩站出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50，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50公里。好啦，这一趴这半小时给大家都是女力的歌曲，姐姐谢金燕。

姐姐叫我姐姐哈，她是姐姐谢金燕。国道一号南下92到94公里，过竹北车多；国一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前后也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都是不到50公里哟。新竹路段刚刚说了，国一的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还是在排队的情况。游龙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多点耐心，特别小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有些时候你排歌就会不小心排到后面，想说那我就一系列给大家都这个歌曲好了。本来一开始 Rita Ora 的 Girls 到安心雅的女孩站出来，我想说好就全部来个三八妇女节的系列歌单吧，就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她是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8:22。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鶯，都不到60公里。它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历经的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的八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礼拜五 Friday Night 的晚上有比较多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都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来听到的是熊宝贝乐团跟着 Welcome to New York 的感觉，一起来一场环岛旅行。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是否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3: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1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久坐不只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发病率。吴怡妮的报道。
5: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6: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荐。”的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1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5: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原本已经汗颜，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泰赛平安快乐哦！
2: 泰嘎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43，林怡跟萧煌奇合作的歌曲《带你去世界》，带你去逛街。在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行车跑上来了。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莺歌系统到三莺都不到60公里。刚刚说嘛，出来去写给，如果你有看《小姐好白》这部电影的话呢，他的写给是开着敞篷车去逛街的。主题歌曲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羽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它是 Sam Smith 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是有自行车跑上来的。好，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食物，该怎么说呢？好，这两天这个沙拉油的风波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饮食了哈，所以优龙超市朋友，好，不要紧张，但是呢，看到新闻之后呢，我们自己来过滤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什么情况之下买到了一些可能是这个遭到这个致癌物超标的油波及到的一个内容哈，后续的地方呢，也要再多多留心最新的一些新闻报道哈，跟相关的一个连结了。好，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台风的动态哦。目前呢，从气象署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呢，有两个台风哦。一个呢是青台的梅沙，目前是在菲律宾一路往这个海南岛这个方向过去哦，在海南岛这里了。那再来呢是另外一个中台巴威呢，它现在还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路往北部的菲律宾跟南台湾这个地方步步逼近，那这个台风呢，它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随着太平洋的水气还有一些增强的方式，所以可能会变成是强烈台风，所以都要特别来留意哦，这个台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下个礼拜三号，根据这个预报是说啊，这个暴风半径达350公里的台风呢，预计下周三

会慢慢转为往北的，所以它的角度会慢慢往北走，慢慢往北走。今天是礼拜五嘛，哈，那下个礼拜三大概还有四到五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大家特别留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即时动态会是怎么样子的。好，因为下个礼拜三它会确定往北走，所以下个礼拜一我们再来持续的锁定来关心到底这个台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OK， 所以这个周末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基本上呢，很多的水汽呀，或者是很多的能量，都被那个步步逼近的台风给吸走了，所以说周末基本上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游龙教育朋友在记得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了，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它是马丹娜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Vogue。

0: 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道树林北上3英道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哟，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

0: 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财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财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二十一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1: 而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2: 工资安稳落实，
3: 工资安稳落实，
2: 拒绝人财两失，
3: 拒绝人财两失，
2: 政府立即行动。
0: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今年的两位金曲奖得奖者黄雨涵跟苏敏舒米恩的合作，叫做人呐、啊、人呐、啊、你呐、啊、你呐、啊、收录在黄雨涵爱专辑当中的作品。好啦，在7月1号开始呢，这个北捷的悠游卡，不对，北捷的进站式

可以用信用卡刷卡入站了。如果你把信用卡绑在 Apple Pay 这个手机上面，也可以这样做使用。另外一个今天新闻有媒体出来的哈，双北公车的悠游卡可以自动加值耶，不过刷卡必须停留3到5秒。好，怎么样的悠游卡是可以自动加值的呢？如果你拿的是悠游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悠游卡的话 ，OK， 你拿悠游卡去 B 搭乘双北市的公车，就可以自动加值500元，不用担心余额不足喽。哈，不过呢，刚刚讲到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的悠游卡，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联动，去刷双北的公车，刷上去的时候停顿3到5秒，它会去读取资料，就可以为你的悠游卡自动加值。连续两首都是客语作品，刚刚是黄雨涵，现在是王乔颖，喊记得。

和 Gide 这首音乐作品还找了留声乐团来做阿卡佩亚合作，歌曲叫《还记得》。You have on killing 转写底部读给哈嘎各位哦，九点十九分。好了，看到过到以后一后。哇，要用客语报也不简单哈。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子多。台二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哈。不过现场是可以走，减速通过哟。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里是有事故在发生，处理当中的。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都比较慢。爱姨娘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

阿姨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当中。台二线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有拖板车的事故是可以通行的，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行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的拖板车翻车的事故。

可以走了，不过请减速通过。好，礼拜五的晚上目前看起来呢，大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请再拨打0800-000-123 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

0: 局长叶协龙说：“
1: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好，所以环保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0: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3: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4: 趴下，趴下，你趴什么？
5: 啊，我不读。
6: 你国家，国家。
4: Country, where are from?
5: 我越南人，
6: 越南人。
7: 犯嫌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3: 警察特考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8: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3: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南市115年民力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经理的报道。
9: 加油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民力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民力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不准我们政府啊，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员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的维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9: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39，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来到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还是车多速缓。这个礼拜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有一些你可能听到的歌，不过之前没有在榜单上面的作品，同时也跟世界杯非常有关系。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次，
1: 第20名。

这一首歌曲本周第20名， Harry Styles 的某一张专辑，叫做 Harry Styles 的同名专辑，不是最近发行的这一张，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曾经的冠军单曲现在又再次的回到榜单的前20名当中咯。

0: 本周的第二十名 Harry Styles 的经典作品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不是最新的歌，不过是隽永的作品，本周的第二十名哦。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转换心情了，刚刚是很抒情的磅礴作品，现在直接给你热力满点的主题歌曲。今年的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er Boy 的合作单曲，进榜四周，来到本周的第十九名了，呆呆。

0: 有没有跟着世足赛一起来看比赛呢？来自世足赛的主题歌曲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第十九名，歌曲叫 Die Die。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15。
0: 这首音乐作品好像马丹娜有演唱，不过我们来看到听到的是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八周，上周第二十名一下又往上冲了耶，来自 Sienna Sparrow， 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的主题歌曲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第15名 Sienna Sparrow 版本的 Material Lover， 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二当中的音乐作品。
1: 第14名
2: Number 14。
0: 本周第14名画风一转变成了电子音乐作品进榜四周，上周第30名一下往上冲 ，Silver Bomba 所带来的作品 On Tonight。

0: 本周的第14名，电子音乐曲风 Silver Bumpa On Tonight 带有 Techno 相关的风味哦。
1: 第十名 Number 10
0: 好啦，前段时间也是非常红的一出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所以连带了许多音乐也通通都来到了榜单的前面。本周第10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

0: 本周的第十名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at It。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最近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Ariana Grande， 如果你有这个电视的那个叫什么啊，串流，这个影视串流平台的话，你或许也可以看到他所主演的《Wicked》魔法坏女巫的第一季跟第二季，应该都看得到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本周第六名持平不变 ，Ariana Grande《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也希望她在接下来的巡回都能够持续的顺利演下去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另外一个是发行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第五名叫做 Drop Dead， 本周第四名叫做 The Cure，本周第二名就是这首歌曲亚军的单曲 Stupid Song。 我们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待会上恩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周哦不对，礼拜天的晚上七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路交友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2到新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

0: 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7: 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前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18，哦，爬的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我们来听看。

Dracula 这个本周第十名，那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曾经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了 Ella Lang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金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Man I Need。

Man I Need 这首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哎，外侧车道有机车啊，哦，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ce STFU， 这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上周第四啊，不过这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往上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本周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最高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听看这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Stupid Song。 那接下来第三名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Be Her。 不过我们要给你听第二名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据说他今天要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办婚礼、1000多人到场啊，哇哦！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金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就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路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喽。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忆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平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

0: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复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5: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括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4: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怡成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3: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模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2: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食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

0: 六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租处使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3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多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1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多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乃馨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标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3: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4: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5: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4: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是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0:48。好，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1台小货车。这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要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吼，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外侧，2辆机车往南走，这边要帮我注意一下喽。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上 5.2 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齁，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一下11点汇着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

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好，后续消息持续的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哈，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对，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五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那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

来自徐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的事故，再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6辆车事故，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那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天雅货备。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

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好、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才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好、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才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五辆。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亦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哈、哦，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歌曲《雪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七十四线东上5公里南屯一路段。

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2公里过无辜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向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0: 来自万玲玲，歌曲《终于学会》。十二点前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做《分开的学问》。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5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啊，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6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喽。12点前，秋风泽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最后继续回来喽。
1: 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4号12:01，即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哈、哦，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哎。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5.6公里，观音山。

三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六四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1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1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接下来听艾怡良，学会了。

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啊。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它，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好，台64线东下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

这是王菀之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喽。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哦，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要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哦，所以特别难走，速度很慢的，所以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喽。再来台64线稍早在东向5.2公里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有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就是有两辆这个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以及呢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不过我们并没有收到说已经完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0: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平你技术行。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六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刚刚在跟上恩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原本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35、6、7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不能汇入国石，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800-123-0003

已经来到了7月4号哈，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哎，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哈，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6嘛，对不对啊？所以七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啊，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齁，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齁，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哦。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也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又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哦、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溜坡，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哦。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哎呀，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哇，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再往山上跑了。不然像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啊，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啊，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外出啦。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萌萌，我们都是傻丫头。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我觉得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永康这边，将近四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 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Sayonara Baby》，1:26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正在施工。那有听众能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哦，蛮危险的。好，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的比较近一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歌来自杨幂人 Yummy Man 的《波邦少年家》。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新道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324.5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将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哈，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啊，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哦，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好，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夜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一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哦，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加减看，诶，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嗯，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哦，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觉得，嗯，好像有点尴尬哈。哦，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哦，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的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哎，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哦，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了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

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哎，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哎，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你会觉得，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哦，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哦，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哦。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哦，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要点破你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话哦，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Also,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哦，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哦，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各种行为举止是不是就应该要还是自然一点好，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哦？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哦。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
中彰大桥的路。

五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六十一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听到歌曲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哦，哇，今天晚上值班这个时段的路况呢有一点多哦。国道3号的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放哦，麻烦大家行经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131.8 公里过后龙外线车道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号的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这个地方呢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这边是有一点拥挤的齁。不过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刚才那个堵在现场的车阵呢已经顺利的消化掉了，现在这里是顺畅好走的齁，有可能这一个两辆小客车之中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详细报告。那如果说你刚才有在这边卡住，那你顺利通过了大湾到永康过去了，发现没有车子在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大象体操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另外，国道5号北上呢，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也已经提早结束了。

来自吕强的歌曲《太巴郎老部落》。太巴郎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有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0至2:30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呢，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国道5号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台64线呢，这里是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走国一接国石的话呢，可能要先找其他的路段来替代通行了。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北市。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况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哈。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啦，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哎。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表示气温高达了36度C 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度C 了哈，非常之热啊，尤其南部地区哦，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哦，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要喝水，因为在室内呢还是会需要补充水分的哦，不要想说吹冷气就没事哦，水分还是会一点一滴的流失掉，多多补充水分呢才不会导致你中暑啊或热伤害啊。对，不要听，没有听错，你在室内呢是有可能哦，因为水分太少然后头昏脑胀中暑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七月份已经到了2026下半年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健康平安勇敢的身体，面对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面对下半年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吧。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阿令的

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卷头 Woman》，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下回遭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和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路一些消息啊。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哦，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史努比狗狗跟 T-Pai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哦，就算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哦。那在稍早呢，也是有收到掉落物的情形啊，不过那一则已经排除了。这边要来继续跟各位驾驶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你在车上呢是有载东西的，不管你载了什么东西，固体的、液体的哦，食物用的、脚踏车还是什么东西，里里口口的哈，请把它绑好，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哈，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它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哦，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听到来自拍摄少年的《李爱兰的无同款》。

李爱拉内博港宽，他们是拍谁少年。2:27，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电台。
1: 啊啊！有有。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金虾金水今生今世单元来了哈，今嘛时间来个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打给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

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八到五点九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的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到 7.6 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到了今生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再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 当初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硝甲烯畔这个就是一粒棉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沿路边开边吸真的是非常可恶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好，那接着呢跟毒驾有关的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造成机车骑士女性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那这名连姓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使用了 K 他命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造成他当场不治

然后失去生命迹象啊。那其实这名连线男子呢，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呢，就有两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使用呢 ketamine 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哦、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十个人左右、哦、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哦使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很可怕呢。他们是十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哦，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鬼走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十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失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哦、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十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哦。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哦，那要依法呢来严查速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哈、哦。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呢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哦，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哈、哦，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哈、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依托米芝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哦、也有一些消息说，哎，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哈、哦。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着，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秀博给的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点47分，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A杠笑脸，回头吧。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三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正在进行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丁哲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3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6: 转弯

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哦。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佑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那些不安定感，哦，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是讲得非常好。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哦、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基隆段的施工警告标示放得太近，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续当中、哦、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我们要听到他的歌曲、哦、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最近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常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伤心》里面的第三主打《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有这首歌，我就边听然后就去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咯。时间来到了3:23整，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银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跟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径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行的歌哈，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三点啊，三十七分，要三十八分啊！吼，拄只听到的歌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水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家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乌土哦，跟正好是乌土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土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中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呀、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雨桐不放。3:48，待会儿4点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哦，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哈。啊，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只是岗位已经不是待会儿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儿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66 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哦，应该说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4:00到7:00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66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66， 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郭中佑，《碧曲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家

0: 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1: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0: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1: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0: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金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66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66，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请关注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

0: 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0: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的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 131.8 公里过后龙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的抛锚，目前的话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的。那国道三号北上在116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一首日文歌曲。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咯。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顶丁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丁系统往石往国石溪巷出道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湾道十四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独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免阿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台64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刚刚有提到六六其实很喜欢享受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嘛，有的时候我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来自藤田麻衣子的歌声《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这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来自 Vest and Hazy《与浪之间》。

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

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 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在拨打0800-000-0133，空怕空孔孔孔孔一级三告诉我们了。 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5号北上8公里到5.9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石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3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1号高架南下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辆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园道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洪玉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在接慢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的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有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一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密的话，很容易会不知道小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亲密会容易有很多秘密被人家知道吧，所以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没事的话呢，就

喜欢听一听收音机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 MP3， 会听 MP3，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放的一些音乐之外，就是会听广播。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也是六六蛮喜欢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范玮琪的歌声《最初的梦想》。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

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觉得，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敏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5:31，成口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溜溜，溜溜的话呢就是溜溜大顺的溜溜，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溜溜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六六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报路况有时候会报的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哦，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 42.7 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吼，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齁，国道一号我们北上在基隆段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齁，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待会儿的早上六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六六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六六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可以在六六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毕竟是六六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六六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让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4: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旺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

0: 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刚刚先前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环节开始啊，每天车流量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
2: 谢谢。
1: 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同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同萬節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诶，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

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前后，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一下，可能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吼，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呐、啊，毕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美嘛，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来听一首歌曲，先疏解一下我们的心情，充满活力一下。来自阿妹妹的歌声，带我去月球。

啊，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个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4，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空已经开启咯，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后，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哈，66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66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买很多朋友都知道66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记得看秋景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汶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状况跟天气。汶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竿28度，南竿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

0: 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坐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吼，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的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老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控咯。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全新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七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

追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及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移控匝道，匝道移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了。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再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

0: 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7月4号了，是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0: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就像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

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

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

0: 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神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士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膜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在虚线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北市在士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街大道的地方呢，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它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海面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

属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

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 12.5 公里过了浦沿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 4.5 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坍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6.7 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 12.9 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以及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需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呀、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两个半月，快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8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咯。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载着猪的连接车目前是超速行驶的，而且还不停的更换车道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哦，以及呢国道1号的南下 36.7 公里呢，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